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快，我是小春 Kenzie。如果要做个开始，大约国小三年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先前占用中内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就是往北五堵出口，先前在五堵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西12.1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8: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7: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9: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8: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7: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8: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9: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0: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2: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

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的8:06，我们把这个路况跟大家汇整一下，了解花莲地区来的路况。那些六月份的路况跟五月份固定施工的其实差不多了哈。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了。中横公路来8点过了，现在呢在太鲁阁、天祥、官员都开始封闭了，跟平常一样哈，8点封闭。然后呢10点会放行5分钟，下午的3点也会放行5分钟，而中间的这个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那最后放行时间呢4:30好到6点是在呢官员，4:30到6点最后放行时间。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的部分呢是在5点到6点，好，那6点之后整个台八夜间都封闭到隔天早上。那这礼拜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过去呢都是早上7点开始好放行，那从这个月开始呢，因为到了夏天天比较就很早就亮了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提前在6点半就开放到8点，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提前了开放了，那其他的后面这个管制放行时间都不变哦。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那台14甲的部分呢，在32.8到33K 呢，合欢山庄到石门山路段，还有呢就是小丰口到柯南关哈，34到36。那整体来说呢，就是呢从32到36K 这个地方呢，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或者刨除工程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来请注意一下哈，原则上每1小时放行一次，好，不过也会配合呢，像台八的管制措施呢来做个放行啊，这是呢在台14甲的部分。那今天是平日，所以呢台14甲呢没有进行杜鹃花季的管制，只有周休哈。那这个管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杜鹃花季管制呢，只有到呢就是6月，就是6月14号啊之后呢，这花差不多也谢了了，好，所以呢，这个目前来讲呢，只有周休还会进行管制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其他部分，像苏花的路段的话，也是有这个工程进行啊。同样，惠德隧道呢162.8K 的话呢，边坡工程，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30分放行一次，放行就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施工。这是惠德隧道南端口的162.8的地方。那另外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同样在观音路段啊。来39.8到45.2的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在进行，那再来呢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同样呢在瑞穗的那个连外道路跟北港大桥呢250到251.8K， 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6点会封闭的南下，那北上呢双向通车，所以今天到了礼拜一的话，这几天这4天的晚上好来还是会进行道路的工程，白天是没有影响，所以白天在花东公路都是 OK 的。那另外呢，再来台11线的部分呢，来台11线的部分呢，在海洋公园到大坑呢，就是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所以呢，这帮封闭北上车道南下成为双向在通行的。最后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这是呢在南安瀑布呢4公里台30线的这个前端的部分。好，来，这是以上的汇整目前的花莲地区呢，在今天啊，或者是这六月份呢，在进行的道路施工的路段啊。那除了道路工程进行之外呢，其他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的。如果说您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随时欢迎您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

OK， 来，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旋律非常的熟悉哈？所以我想呢，我就不说话，让大家多听一下，觉得哎，好像似曾相似哈。也许你听得出来呢，这首歌叫是《闪亮一颗心》哈，它是呢闪亮三姐妹呢，好，她在早期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哈。那这张专辑呢就是《罗密欧的世界》哈。那这张专辑呢就出现在2004年的时候，2004现在加一加呢，哎，2026年呢，等于是22年前的歌。但是这首曲风也许你会觉得很熟哈，没有错，也许呢你经历过了就是霍正奇跟杨大为他们这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刚出道的时候呢，他们唱的这首主题歌曲呢就是情敌，那这首歌没有错就是情敌。好，那经过了多年之后呢，我们听到是闪亮三姐妹的哈，在唱这首歌 的歌名就不叫情敌了，叫做闪亮的一颗心啊。那今天每周一星我们要听听就是吴范音乐老师的他的一些音乐创作。那这首歌呢是跟另外的 Jerry 啊他们共同来创作的，两位老师哈。那这是Jerry 的曲，然后吴范老师他的词。所以呢在过去他的音乐呢有舞曲，有抒情歌曲啦，也有一些国语歌，也有台语歌都有的。所以今天我们每周一星呢在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吴范好的音乐的一些创作。那本身呢他也算是台湾的一位歌手哈，也是这个音乐的创作人。毕业于呢高雄大学哈。那么其实在进入音乐界之前呢，他曾经在一些像保全公司啦、柜台啦这些都做过哈，甚至做一些什么事务机仪器的部分都做过。那后来呢在2006年的发行的就是个人专辑啊，那就是无非是爱，收录了皇后与我，还有约翰跑路，好，不是走路了哈，还有永恒的火焰等等这些歌曲啊。那么后来呢开始呢也都投

入这些音乐的创作，所以很多人都唱他的一些音乐歌曲。不过他现在比较特别哦，他这个本身来讲呢，他是在这个念国文的毕业啊，国文系毕业之后呢，他的专长呢就是专精于好这个伦理学，还包括了戒学的，好还有一些呢像是跟宗教相关的一些部分，是他所专长的部分哦。那我们来听他早期的这些音乐创作，除了这一首歌《闪亮一颗星》，那隔年的时候有了一首歌，大家一定很熟，也让这位歌手呢好大转型。2025年首度发行这张《冷不公》，就来听听呢。这是大家熟悉的谢金燕所唱的这首《冷不公》。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每周一先呢介绍了就音乐人吴范，然后他的歌曲。那刚听的几首都很轻快，都是舞曲哦。那难道哎都只有舞曲吗？其实不会，还有蛮多的抒情歌曲，而且呢台语歌曲还比国语歌曲多。比如说这首呢《甘蔗不情郎》呢，是吴范的曲呢，许常德他的词。好，这首收录在呢《甘蔗不情郎》，也是蛮久的一首歌曲了哈。那这首歌曲的年代呢，其实算一算呢，都超过了20几年了。我们就来听这首呢。好，在1998年的这首《甘蔗不情郎》。

好，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大家也很熟哈。来，刚听了台语歌曲呢，吴范他的歌曲，其实哈，这首歌呢，国语歌大家很熟啊，来自呢动力火车，在1997年的10月份呢，发了无情的。

情书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叫不甘心不放手，也是吴范呢他的音乐创作的。所以他的歌曲呢不是只有舞曲，不是只有呢台语歌曲，国语歌、抒情歌其实都涵盖在当中的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时间进行到现在8:26了，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就把它听完，每周一新吴范的音乐创作。那也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你听到的是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00-10:00进行的触鼻陶会，我是蓝琪，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会喜欢。谁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六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四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九十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0: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1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0: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都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疑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5: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护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菌黑杰克的巴拉菌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4: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3: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4: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3: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4: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5: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5: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5: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来，我们回到现场，时间是8: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各位听到的出品一套位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蓝琪。好了，有任何路况随时麻烦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来通报路况拨0800-000-123。0800-000-123转7，这是花莲分台的这个代码啊。好，提醒呢，目前呢台八中横公路仍旧呢在这时候呢又是封闭了哈，开始施工，所以呢早上呢就是放行时间有提早，从这个月开始呢6:306:30哈，天色很早，就是4-5天就亮了，所以呢现在也开始呢，好像去年一样呢，夏天呢就提早6:30就放行。到8:00之后呢就封闭了，那一天还要放行好几次，除了刚刚第一时段之后呢，就是10:00跟下午的3:00，好再去10:00，该也不会3:00，都会放行5分钟，狗魂将你啊，不时间不该等了哈，但是让现场的车辆呢赶快通行，走完之后呢继续再封闭。那中午的12:00到1:00会放行比较久，好中岛在10:00到1:00放行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在官员路段呢是从4:30。一样4:30放行到6:00，好，这跟平常都一样了哦。然后太鲁阁天响呢是从呢5:00放到6:00，6:00之后呢整个台八夜间都是封闭的。那再来台十四峡呢，今天没有合欢啊，这个合欢山呢没有杜鹃花季的管制了哦，它是周休二日，一直呢到这个礼拜还有下下礼拜都有，得到6月14日之后呢就没有杜鹃花季的管制了，所以今天呢行经台十四峡呢就正常的通行。另外呢再来就是合欢山庄呢到小风口，等于说整个从32:8到33合欢山庄到石门山，那再来接下去呢再从34到36的克难关到小风口，这里呢都在进行路面的工程，所以呢原则上就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每放行的配合呢就是台八中横官员的那个放行时间，因为它离官员呢大概就10公里而已，所以官员放行呢车辆走到他们差不多，他就跟着放行了，那如果官员没有放行的话当然也不会有来车了啦，所以他这个管制原则上是1个钟头，但是也会看得临近，就是相差10公里的就是官员路段的管制呢跟着配合来放行的，这是在台十四甲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呢就是苏花的惠德隧道仍旧这礼拜还是有施工，这个月一样在160

0: 62.8K 的话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呢，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双向封闭哦，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次放行呢，都会让现场的守候车辆呢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哦。那另外再来大清水路段的明隧道呢，159.4K 也是有复建工程，早上从7点钟到下午的时间到了4点哦。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那这个是平日施工，假日呢是没有施工的，好，这是呢在靠近花莲端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好，来同样的在瑞穗的瑞北，好，那个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指标了250到251.8，会利用周一到周四的晚上暗夜时间，好，就是从晚上的10点钟到凌晨的6点钟，会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呢就是双向通行，好，这是夜间动工的部分，白天呢是 OK 的啦。另外呢，再来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除了花莲大桥呢在进行改建工程之外呢，就是呢在海洋公园那一段，好，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话，路基修复工程，好，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K 的路段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需要等到9点钟才会放行啊。那假日不管制了，不过这个台30线在南安路段的，好，这个平常跟白天呢，车辆都不多，好，车辆都不多。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在花莲港的，就是20号桥，在中一二街那地方哈，那地方一般来讲，就对一般可能骑单车的啦，或者是呢在跑步的人会有影响，对一般的这个道路来讲哈，一般开车没有影响，好，一般我们都走平面道路嘛哈。那再来呢，就是在南滨的志宏池景观工程，它整个围起来范围蛮大的哈，蛮大的。那主要是要提醒在和平路这个地方。和平路在上个礼拜就把它整个那个围篱往外移，好，就占用了这个一般的道路跟停车的车位，好，在等于说那个玉里臭豆腐斜对面的地方，它围篱就往外扩，所以呢经过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OK， 好，这是呢在目前我们所看到一些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有任何更新路况，欢迎您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这几条恰雅雅哈，来宝靠，这个太阳还蛮大的哈。虽然昨天比较好 ，OK， 没有那么热，对不对哈？但基本上来讲呢，还是有点闷闷的了哈。但今天啊，有风，温度又会再高一些些。所以呢，在这个中午前后呢，在外头呢，注意到紫外线盖毒啦哈。所以呢，要注意好防晒啊，因为这个紫外线呢都是危险等级，都是过量等级的哈，一定要做好呢防晒哈，做好防晒，不要中暑了。那接下来听几首新的歌曲了，就是2026年给你的新歌。首先来听谢大军，好，这个谢大军名字听起来蛮帅气的哈，大小的大，军人的军，谢大军的这首《三人之间》。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这个天气热热的，听到这样的旋律，哎，还蛮舒服的。 OK，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在省道公路，在花东海岸公路，还是在市区，在中央路吗？还是在中华中正，还是在什么的道路呢？每一条路都是要平安才是呢最 OK 的。那听完了谢大军的三人之间，再来听阿令的这首绕路。

好，这是来自阿令呢，他的新歌曲了哈，在今年度2026年的这个单曲新歌了哈。我们在这个阶段播放的歌曲呢，都是比较新的一些些的哈。那不管呢，在什么样的语言或什么样的年代哈，其实都会有呢，它动听的旋律啊。那当然，可能跟我们交集过那一段难忘的岁月，这首歌呢，可能一想起哇，那个时候呢，马上我们就可能就回到了那个年代的当下了哈。所以呢，当现在听到这些歌曲呢，过了若干年之后呢，或许你也回到那个广播空中的当下，说哎。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哈，什么电台啦，听过的某某人播放什么样的歌曲了哦。好，来看时间，现在是8:54，来听春风好的这首歌曲，由黄奇斌的词曲创作，叫做《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是坐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来，这个失去的青春，无法度阁倒转来哈。大家拢赶快哈，岁月一去无回头就对了哈。勇往直前，每天我们也是勇往直前嘛。像在早上，我说，哎，今晚七点空几分，今晚八点空几分，今晚已经八点五十八分五十四秒哈。你看，剩下了不到一点点时间，等一下呢，马上哈，不到一分钟了，我们要关心的半点啊，整点的。就是路况的部分，那回来现场之后呢，进入到第三个钟头了。那目前我们交通状况除了一些道路工程施工管制，那花莲对外呢全线都顺畅的啊、哦。那么天气很好，心情很 OK。不过这个礼拜平均来说啦，应该说今天天气算是最好的，后面几天呢都容易下雨，甚至山区呢可能雨都会更大。然后越到周末那几天呢，雨呢可能会下得更大了哈、哦。所以呢，如果出门你有晒东西要特别注意，不要像我上个礼拜晒一半，哇，糟糕，落雨啊！路跑差路胆的对不啦哈，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了，那等一下马上到了九点整，我们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新啊全国的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现场进入第三个钟头的触鼻桃味节目，我是陪伴您的蓝琪。

0: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0: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100.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来看时间呢，现在是9点04分，来关心目前的这个路况讯息了哈。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早上时间是9点04分，那么在9点04分，有的时间呢会整点放行，那有的话呢还没有放行哦。像台八中横公路呢，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他要等到了就是等一下2个钟头之后，因为他早上8点开始开放嘛，那就等10点钟，10点钟跟下午的3点一样放行5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到了最后呢，傍晚的时间啊，在太鲁阁天祥的部分呢放行，人就是5点到6点。 然后呢，官员呢是从4点半到6点，那同样的就是6点钟过后呢，台八夜间都会封闭。那从今天开始呢，也就是呢6月1号开始，包括了这几个管制点呢，提前在6点半就开放，因为原来是早上7点放到8点，现在从6点半就放到8点钟，因为天气已经蛮早就亮了，到了夏天嘛，所以呢也说提前半小时就得说开放，让大家可以通行。那另外呢，再来台十四甲今天没有进行呢。 就是合欢山的那个杜鹃花季管制，因为呢它是周休，周休车辆多，平日的话是没有管制的。那这个整个管制呢，只有在周休，而且到6月14号，换句话说剩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周休了，剩这两次的。那另外呢，再来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呢，整个这个路段呢，从32到36K的话呢，包含了在石门山跟客难关都有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地方原则上呢，就是每一个小时放一次，那配合呢就是在台八中横管制的车辆呢，一并来放行。 那另外呢，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靠近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话呢，边坡工程。 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双向封闭啊。那么在封闭之后，它每30分钟就放一次，好，就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好，等于说在施工了。那但是如果说你在这边走。

0: 候的话，最多原则上以30分钟为原则的等候了哈。好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的8:02到9:01可以有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然后再来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的话呢，就是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现在这个时间就把这里洗干了哈，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30线的4公里路段南安瀑布的部分哦，那就是整点放行。那其他的路段呢，都是一个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呢，花莲市区呢，在最近的轩辕路的五权大楼，还有呢中华路跟中和街口的富裕精华大楼正在拆除，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哈，配合现场的动线绕一下。然后在美仑地区的这个明光社区，就是大城一村的后面这个荣家后方的这个路段呢，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新城乡的嘉南路二巷呢，到新兴路呢，也有进行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哦，所以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以上汇诊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也即时路况，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那现在进行这部出名头会，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起，为这个早起7点到10点3点钟陪伴你，让你轻松快乐，无烦恼，精神好。会记得有落空卡电话跟我讲哦，我就是节目主持人蓝琪，空中我们互相陪伴到早上的10点钟。我知道那真爱不一定能白头到老，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这么走掉。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亲爱的，幸福何处能遇见你。
2: 天气很热，千万不要把这个孩子啦，或者是长辈啦，或者是任何人单独放在车上哦，包括了一些毛小孩也是一样。还有呢，不耐高温的食物或者是东西，因为如果太热怕引爆啦，会燃烧，或者是呢会坏掉的食物，千万大家都要记得了。好，等一下呢，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机会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呢，在花莲南区、北区，还有呢最近的一些就业的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来继续刮，经过播听到刘德华说《最改的一定》。

好嘞，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的9:13，好了，记得有路况呢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要通报给用路大众知道的，或者是呢要反映给一些相关单位的，麻烦都可以拨电话到0800-000-123-7。好，那我们接听到你的讯息之后呢，我们即刻就会来处理了哈。甘霞丽哈，那在外头呢，这个阳光普照，可以说哇，这个看外头呢。这个太阳蛮大的，然后有一点微微的凉风，不是很大，所以呢在车子里面开冷气，当然我想很正常了，不过呢开冷气的音乐还有呢这个声音不要太大声，再来的话呢车窗开一点点，好一点点了，万一外头有什么动静，有人按喇叭啦，救护车要经过，你都不知道，这样也不好，所以呢还是要制度刚刚好就好了。好，那看看呢机会在这里呢，花莲地形狭长，两个就业中心，一个在玉里，一个在花莲，然后呢再来有不定时都会办一些呢就是像征才的活动，尤其快要毕业季节到了齁。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呢先把工作找好，那到时候来个无缝接轨，有没有，绝对是有的啦。那我们来看看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南区的话呢就是涵盖了像是玉里啦齁，还有光复算中区以南的部分。那我们从来玉里本身先来看看玉里今天的工作大概呢大概职缺有哪几类齁，我想哪几类就好，那如果重复的我就不说。为什么会重复？因为可能好几家要找一样的店员哦。那间要找店员，这间要找店员，那间也要找店员哦。那我就讲一遍就好了。那等于说这个职缺多，那就住在中区南区，可以跟玉里就业中心这边来好洽询来了解。因为透过合法方式来找工作，别忘了诈骗包含了有求职诈骗，这个都是很可怕的哈，也是很可恶的哈。来，我们看看玉里的今天有这个油漆的学徒、油漆工的学徒，还有呢一般的这个营造的粗工杂工、中餐烹调的厨师，好，另外呢行政的工读生，好，这个工读生，还有呢包括了就是车站的清洁人员，在台铁的清洁，好，但它不属于台铁，就是说外包的厂商的部分，好，要找到清洁人员 ，OK。那另外呢还有一般超商的门市人员、大货车的司机。还有一般的厨房的这个厨务人员哦，还有呢包括汽车维修的技术人员，还有蛮缺的照顾服务员，以及烘焙坊的好面包烘焙人员，另外呢司机的助理，好，不是说这个纯粹司机，就助理的部分啦，好，还有住厨，好，不是主厨，是住厨，因为刚讲在厨房的这个部分，厨师那就是一般的主厨，那在帮助这个主菜的话就是住厨了，然后来李切伟啊提供旁边帮忙的部分哦。还有包含了像行政助理啦、卡车的司机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冷冻的仓储人员，好，以上都是在玉里镇。好，来看卓溪乡豆可以用在这个玉里的隔壁的

部分的护理师就是护士了哈。好，这是卓西乡就一份工作。来光复的部分呢，光复的部分呢，超商的店员哦，还有包括了基层技术工跟劳力工的部分哈，这个体力就要比较好一些的了哈。再来包装制作业的包装的这个作业人员，另外还有包括了水电工，还有呢住宿的防务人员，以上是在光复乡的部分。那再看瑞穗的部分哈。瑞穗的话有行政助理，还有模板工帮博，另外还有包含了体力工，一般体力工大部分来讲都是出工杂工的部分了。另外还有房务人员，不过他早就是兼职的房务人员，在这个大饭店里头的部分。还有呢水电的学徒，这是在瑞穗乡的部分。再来看最南端的富里乡呢，来这个企业呢找这个机械的操作工，还有呢这个咖啡找有关于内场的人员，还有呢另外呢行政的人员，行政一般的工作的行政助理的部分，还有呢生产的管理技术人员的部分，另外呢厨房的人员，这个都是呢在富里乡的部分。富里乡跟我看今天呢在瑞穗好像都蛮多的。那另外在花莲县店，你说不一定，它这个可能会移动部分，不过主要呢这个工作是在花莲的瑞穗以南，包括了就是玉里还有护理为主，它这个出工是有关于呢修缮啦、水电部分都做。那重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以花莲的南区为主，所以呢一般来讲不会说跑到中区或北区了。那这个主要是体力的要好的这个出工。再来服务人员呢，这个居服务员主要在花莲中南区，就是万荣中区以北，包括万荣、光复、瑞穗、卓西、玉里跟富里。好，这是有关于的居服务人员。好，这个在花莲都蛮多的哦，那很多地方都蛮欠缺的。好，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啦，因为我们想在整个花莲地区也都属于呢高龄的一个县市，大家都是看到长辈很多，年轻人呢出外工作的很多，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断层，很需要这些工作的人员啊。好，刚看到就是在花莲的南区玉里就业中心的部分，那你可以就近问一下合法的。那另外在花莲北区的话呢，就是花莲就业中心，它是在花莲市区的部分，靠近火车站这个地方。那在四号这一天，就是6月4号，然后这个礼拜等于说大后天，6月4号这一天呢，会有一家呢就是连锁的便利商店要做一个征才活动。那这个征才活动呢，它会在下午的2点到4点。2点到4点，好，那这个征才的位置不用到那个商店去，直接呢到就业中心，就业中心就是花莲市国民三期25号的就业中心。那主要他要找的正职跟兼职的，还有支援大夜班跟储备干部的部分啊。我相信后面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因为呢毕业季这个大家求职啦，然后再过可能2个月呢，这个大家转职的人也会变多了，所以呢大家善用呢这些合法的管道来找工作，千万记得不要遇到了这个不合法的，尤其呢这个诈骗很可怕。

0: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好，记得哈，要找这个合法的哈、正当的管道来找工作。现在时间是9:21，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这首老歌啊，就是《忆难忘》，由夜猫子合唱团所唱的这首好听的歌。然后呢，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呢，在这个礼拜呢，花莲县政府又办了一个就是就业博览会哈，大家可以抓住把握这个机会来找工作了。别忘了有路况打电话0800-00-1237，麻烦大家了。

好，来听到这首歌曲了，夜猫子合唱团来好，喜欢听听这些老歌的部分，特别在礼拜五的时间哈，就这个时候我会特别播放这些音乐跟大家哈来做一些分享了。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9:23，刚刚看到花莲的北区，还有包括了南区、玉里跟花莲就业中心呢，这个礼拜的工作职缺哈，大概它的性质都比蛮类似的，然后因为花莲毕竟呢有一定的这样大环境哈，那产业各方面也都会比较固定哦。那另外呢，跟大家提醒的6月6号，66大顺，哎，66大顺哈，一切都要很顺哦，就是。礼拜六加度后另外6月6号星期六，到时候很多人用六来做一个文章了。好，那么在花莲呢也会办理的就是就业博览会，就是花莲县政府就会在这一天办理了今年度的就业博览暨友善职场事业单位的表扬活动。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找工作，因为现场有47家的优质单位进驻了。那天可能会有大概2400个工作机会，哇，2400哈。那所以呢，整个部分他说这个职缺亮点呢，有这个包括了中高阶层的管理跟技术职业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把握这机会呢，就利用这一周啊，赶快呢先把你的资料准备一下哈。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现场这个 ePass 呢，就是用一化的快速通关。像这几年啦，像这个就业中心也都是现场到，他把你用一化了，把你这个履历呢先把它输入好，你到每个柜去呢，每个柜你要找工作直接谈，哎，他们就可以连线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履历资料，好，省了很多这些纸，然后呢也是做好环保，所以呢现场呢就是呢事先完成了线上登记，列印你的履历之后呢，现场呢出示之后就可以完成履历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健检，即可能快速入场。那也会有这个笔电啦、平板啦、供大家呢去使用。好，所以呢这个整个流畅度变得更高，把握这个礼拜六、就是呢早上的9:00到12:00，在花岗山的中正体育馆这个地方，花岗山的中正体育馆。这两个工作一直在找人呢，这个人呢一直找工作。像有时候我每个礼拜在看一些职缺的部分，我也发现哈，哎，好像这个工作找了蛮久的啊，怎么人呢？啊，狼呢？啊，狼来不来哈？或者说，哎，可能几个礼拜呢，哎，没有再找了，表示有人了。可是过不久，哇，啊，怎么又出现的？哈，那个出很难。所以呢，这个人啊，找事是找人呢，彼此来讲要找到对的。好，但对的话有分阶段性，也许现在对，那将来不对，也许时间上各方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了，也许我有家要照顾啦，我有什么孩子要接送啦，什么之类的，那也许我是这个二度就业的，所以呢要看每个人的状况而定，去找呢适合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有时候工作一个阶段，也许刚好这个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 OK， 那我想呢就是半做半休息，哎，也 OK 啊，就看看每一个人哦。那包括有的雇主他要找的就是说我只要一个阶段性，我不要说全天的哈，我可能就忙碌的时候做 PT， 哎，可以吗？也可以。还有很多你看现在很多的职场，不管是速食店啦、超商啦，很多那种二度就业高龄者哈，能够跟年轻人一块来做，一块来学习，其实基本上呢这样子也很好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不会跟这个社会脱节，然后呢成年人或者是呢我们长辈呢有长辈的一个社会经验，好，带人部分绝对是 OK 的。那年轻人学东西快啊，两个搭配在一起，哇，真的是很绝配哎。来听，这是萨拉莱森的一首歌，叫做《为工作打拼》。哦，那为了扛起来，大家来怕别人，要么给你有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等一下歌曲听完之后呢，9:30我们来关心新闻，再回到现场。您听到这是警广花莲分台的《触壁逃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节目进行到早上的10:0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

0: 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极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蒋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3: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2: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5: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铺路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铺路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或是装潢业，那它会铺入到一些危险因子，那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4: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8: 不要啦，开车很累。

0: 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0: 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能否再慢慢一点走，停在夏天。
2: 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9:38，您所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00到10:00进行3个钟头节目《猝鼻桃味》，我是主持人蓝琪。好，有路况通报，麻烦你打电话0800-000-123-7。那回到现场，先来听这首王力宏的《好想你》，等一下来关心路况天气了。

好，我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早上的9:43，景广的频道的 FM94.3 哈。常常在我要跟大家来关心新闻的关心气象的时候，刚好就遇到的943哈。当然天气很重要啦，这个礼拜呢，后面几天其实都比较容易下雨哦。那今天大部分都在山区了哈，不过比较下来的话，今天算比较 OK 的。我们看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6月1日，农历的话呢是4月16号了，今天是礼拜一啊。那这个整个天气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呢，像个强密台风呢，它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呢，那环境的主要呢是偏北风哦，还有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有不定时的局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暂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北部地区跟东半部高温是28到32度，中南部高温呢约在33到35度，那其中呢，台南局部地区呢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呢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户外活动呢要做好防晒哈，那记得要补充水分。那整个各地方的这个低温的话，平均是23到26。如果现在能够再低温的话，坦白讲刚刚好，很舒服。但是还是不可能哈，天气就一天比一天热。那在整个空气品质来讲呢，今天宜兰是良好，而在北部地区跟竹苗、中部、云嘉南、花东地区跟澎湖呢都是普通等级的。那橘色提醒的部分包含了高屏跟马祖跟金门的。在整个环境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好，环境部要提醒啊，就提及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那整个环境风场呢是东北风偏到北风，那迎风面的扩散条件良好，中南部呢位于下风处，容易呢有一些累积物。那在午后呢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层呢容易上升。在宜兰呢好，这个品质呢就还不错哦。那这是跟大家提醒有关于呢在我们这个天气的部分。那其实在花东地区常常都是良好或者普通，这边还蛮不错，我们好这个空气清晰的哈。那到了明天6月2号礼拜二这天呢，好，那在因为台风呢逐渐的慢慢的远离，清晨大台北地区的还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起哈，白天开始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东部这些地方高温是31到33度，那在西半部地区呢是33到36，那台湾整个低温是24到28，所以平均来讲明天的温度会比较高一些些哈。那这个礼拜其实到了这个礼拜三礼拜四的话呢，那台湾各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但清晨受到呢海陆风的一个符合的一个作用哦。那在南部沿海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山区呢也都会有的短暂的雷阵雨啊，这是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三礼拜四。那到了比较后面天气就更不好了，到了这个礼拜五的话呢，等于说五六日好了，从这个最后呢这三天了哈，等于说从这个五号六号

0: 号、七号这三天呢，受到南方低压的北上接近的影响的全台水汽就会增多了，特别是呢在台中以南的地区要注意到了较大的雨势、哦、而且降雨时间偏长。好，但当然如果说你要往这个中部地区走的话，或者往这个南部地区呢，也要关注这个天气状况。这是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包含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好，那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呢，当然这个路况也很重要啦，因为等一下又是整点了。好，等一下又是整点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再来关心的就是路况的部分，了解了目前呢在整个呢东部地区，好，东部地区的一些交通的路况的部分。好，台八中横公路来记得哈，等一下呢就是在十点钟要放行五分钟了，在官员还有包括太鲁阁天祥这个管制点呢，早上八点开始封闭呢，那等一下呢就会在十点放行五分钟之后封闭继续施工，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会再放行一个小时，一点钟之后再封闭，那等到三点会再放行五分钟，五分钟啊之后一样封闭，那最后呢在官员放行时间从四点半放到了六点钟。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是五点放到六点钟，六点钟过后台八中横公路全部都封闭。从今天六月一号开始呢，每天早上会提前开放，原来都是七点嘛，那从今天开始六月一号开始呢，早上从六点半就开始开放了，一直到八点钟才会封闭，这是呢台八中横公路。那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合欢山庄到石门山也就是 32.8 到33公里，再来接下来34到36的客难关到小风口，最近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这个部分到6月12号原则上呢每一小时放一次，就配合台八中横公路放行会跟着放行的。而今天呢合欢山没有杜鹃花季的管制，它只有呢周休，这个礼拜跟下礼拜都有管制，那从6月14号之后就没有了，大概就是如此，跟大家提醒一下。好，这是在台八中横台十四甲的部分。而在苏花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呢，也就是 162.8K 的边坡工程，那双向都有管制，那么原则上呢就是30分钟放行一次，每放行让现场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这是在苏花的路段跟大家来提醒。另外再来就是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呢，8.2到 9.1K 仍就是在进行的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就只好变成单线双向好来通行了，道路缩减经过稍微注意。再来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 4K 的路段，也就是等一下好，等一下呢整点的时候呢放行十分钟，好，放行十分钟之后呢再封闭，等下个整点好，一直呢管制到傍晚的五点钟之前都是如此的。而在花莲市的部分呢，花莲市呢在轩辕路的五权大楼跟中华路跟中和街口的富义精华大楼最近在进行拆除作业，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稍微绕一下，配合现场的动线来走。而在美伦地区就是荣民之家的后方呢，明光社区呢有污水下水道工程，还有呢在新城乡的嘉南路二巷到新兴路也是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注意安全，好，小心配合这个整个动线来走就可以了。好，以上汇诊呢就是相关于的路况的部分，如果说您有任何更新路况要提醒我们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请你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来花莲分台记得麻烦您转七，好，转七就 OK 了。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来，好，听完这首呢崭新的一日诺拉琼斯的这首歌之后，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56了，剩下4分钟了，节目要接近尾声了。甘霞丽，谢谢大家的空中陪伴跟收听。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24小时尽管路况不倒也不打烊，你一样可以拨打了0800-000-123，然后之后呢跟我们来做一个路况上的一个通报，那有的路况呢我们就告知用路大众，那有的就反映给相关单位，看这个状况而定，所以拨通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做一个处理，做一个联系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等一下呢整点的时候我们要先关心呢全国的路况会诊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下个

节目交棒的幸福列车长，好，那明天早上呢，一样七点钟，在景广花莲分台的触笔桃贝空中继续，我们再来陪伴了。感谢收听，我是蓝琪，祝福大家平安，明天见，拜拜。最后听的歌曲呢，这是生物鼓掌带来的《阳光灿烂》，外头的太阳很大，小心防晒喽。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

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265.3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纪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啊。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0: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叮叮。
3: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0: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吼吼吼。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0: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浩不浪荡过得很快，今年已经过半了，今天是6月1号。我的妈儿啊，我们就这样浩不浪荡的过了半年了。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啊，尤其是最近啊，不知道为了什么那个毒驾的怎么会这么的多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保持好愉悦的精神，然后这个注意力集中的开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在我们花莲市的市区哦，最近有好几起的施工工程，分别是在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哦。那这个地方呢，和平路上呢有这个施工围篱，车道也缩减哦。那也请所有的用路驾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依照告示牌的指引改道。那么这个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呢，它的施工范围颇大的，也就是民意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啊，你看这块很大块哈。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和平路的北端哦，这个地方先施工哦，所以它是逐步施工中，也请大家收视注意一下。那另外轩辕路，也就是五权大楼正在拆除当中，中华中和街富裕精华大楼也在拆除中，明光社区也就荣家后方的路段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既然要提到这里，那我们就要继续来讲新城乡了。新城乡嘉里路二段往新兴路的方向，这里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再来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台北线中横公路了。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哦、仍然正在进行灾后的重建作业。那么目前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6点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与此之间我们刚好提到灾后重建嘛，哈，那么在隧道附近的九曲洞、追路、靖恒隧道的西端口，还有靖恒临安桥的西端，以及西畔路段，这里总共有6个工区都会配合隔口到天祥的放行而放行。那么也提醒大家，夜间是进道路封闭的啊，那这一封的话是一路从隔口来到了最高点的官员呢、啊，所以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那么天祥以西在新北洋路段呢、啊，还有合欢派出所前面呢、啊，这个地方呢，哎，我们都要来提醒啊、前面再前一点点啊，我们都要提醒你哦、啊，大屿岭到神木有一个路面刨铺的作业，

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好的，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台十四甲线哦，这个在客难关到小丰口有一个路面修复的作业，34到36合欢山庄到石门。

的话，我们就平常日上山赏花，那么在我们的假日呢，哎，人多车多的时候，又加上停车场的空间有限哦，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就选择这么改，那就是在非假日的时候上山赏花咯。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原则上哈，它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也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哈，那也有垃圾的捡拾、环境的清理。那另外呢，还有复建的工程，以花莲端来讲的话，就是 159.4 的大清水，还有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观音路段哦，这个施工好棒的嘞，他已经完工嘞，好棒的嘞哈。好，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持续实施夜间施工，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10点到早上的6点钟会实施南下车道封闭，北上车道双向通。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4.2到6公里处的改建持续进行当中，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居修复呢，持续进行到10月中。台30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号，星期一。
0: 看厅。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来关心的，那就是中山地下道今天完成通车咯。市区贯连着台铁花莲站东西两侧的重要交通枢纽的中山地下道，启用到现在已经32年了。这个墙面斑驳老旧，那么施工所一连3天封闭进行整修，那么今天完工通车。这个地下道呢，它历经了0206以及0403的强震，那中央核定经费2500万来维修，可是招标期间历经多次的流标，经由重新检讨工程内容，还是没有办法顺利决标，未来会持续的争取哦。那施工所也表示，中山地下道的结构体呢，历经了2次的地震，已经请专业技师勘查评估，确认目前结构没有什么安全的疑虑，但是地下道的伸缩缝周边已经有防水失效的状况。那么在2022年4月获得了内政部核定前瞻基础建设计划2.0提升道路品质的计划，花莲市的中山地下道的改善工程，但是多次的流标，那么以后呢也会另案来研讨改善计划，争取经费办理修复的工程。好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现在中山地下道已经完工通车了。相信很多的朋友搭行这个路段的时候，哎，感受一下那个完工之后的中山地下道，现在感觉那个墙面经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呢？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真的好热？你看那个印度，哎，外面的室温超过50度，有不少人就这样直接就这样子，你知道吗？那个手揪北阿能泄气啊，你知道不？那说到这个，今年的天气又非常非常的热啊。那么今年应该这么说，我们花莲持续都是日光充足的。那县政府为了配合中央推动绿色能源，向经济部能源署争取到了家户屋顶的设置太阳光电的加速计划，有高达3500万的奖励金。那么4月份第一波在吉安玉里举办的说明会，可以说是反应空前热烈，吸引了将近200名的乡亲。那县政府观光处也决定6月份要再度加开2场，也就是南北区的梅和会，最高寄出200万元的高额补助。那邀请有意把自己家里的屋顶变成黄金的屋顶屋主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即日起接受线上报名啊。那么这个计划是针对哈全县顶层楼面积达1000平方公尺，大概有302.5平以下的私有屋建筑物的屋顶，为了让屋主跟业者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灵活规划，特别提供了3种的择一申请的丰厚的奖励方案。那6月份的2场说明会，特别设置了一站式的咨询服务区，由技术专家在现场直接为乡亲来进行条件评估跟媒合，那可以及时的厘清设备规格、施工的其成还有后续的维护。那总而言之就是烂到位屋顶哦，来这个要这样哈，我们全县的顶层面积100平方公尺，302.5平以下的私有建筑物的屋顶，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你的屋顶大概有300几平，喂，你就可以来参与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绿能的设施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哎，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那未来也会再加开2场，让好朋友们大家都可以了解，只要你的屋顶有达到302.5平方公尺的，302.5平的，哎嘿，你就有机会哦。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今天是6月1号综合所得税，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申报，财政部呼吁还没有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最后的黄金时间，不管你是使用手机或者是电脑进行网络报税，系统都会在今天晚上11点59分截止，一旦错过截止时间就没有办法办理咯。啊，另外报税完成的民众也要再度的确认，避免因为漏掉关键步骤而导致申报失败啊。那手机电脑24小时网络报税到今天晚上截止，今天晚上11点59分哦。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在上个礼拜小周末的时候我们还提到说，哎，我们有将近50%的人还没有报税哦。来，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报了没？而如果呢你在系统界面上面有看到申报附件上传按钮，表示你必须要减负一下相关的证明文件，只要点选进入完成上传就可以免交纸本了。那临柜报税的话呢，中午是没有休息，而且延长收件到晚上7点钟，所以如果你要到国税局去缴税的，那么请在出发前先打电话询问你要带什么样的文件，完成报税的民众也请帮忙提醒身边的亲友报完税了没有哦。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税日，好，那么也请注意一下。那么随着6月1号也就6月份的正式到来，那么从这个月开始有很多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新制度上路。首先第一点就是夏季电费启动，还有邮寄美国新规定，以及高龄驾照的，还有吊销驾照重考的交通新制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朋友，台电说呢，从6月1号到9月30号正式实施夏月电价，那么冷气用量大增，在这个夏季哦，因为气温飙高，所以今年哦，夏季家庭平均月电费大概是1084块，平均每户会增加446块哈。那你可以上台电的官网，利用电价试算的工具，提早规划省电的对策。那另外呢，还有呢，如果你要寄包裹到美国的话，那中央邮政从6月1号开始恢复寄往美国的商品类的邮件，同步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

人缴纳的关税服务啊。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就是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实施啊，这个为了要保障高龄者和用路人的安全，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从5月31号开始实施，凡是年满70岁持有普通汽机车驾照的长辈，6月开始会陆续的收到通知啊。这个罚则请注意哦，如果驾照过期仍然开车上路，最高罚3600，并且扣缴驾照。所以也请我们的长辈评估之后，觉得自己到底行还是不行 ，OK， 我们就继续开车，不 OK 就请你主动的缴回驾照哈。那么交通部也会提供最高36000的交通补助。那么驾照吊销超过3年哈，重考也变难咯，因为从6月30号开始会强制你要先上驾训班。还有呢，无照驾驶的也会依照规定，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重罚60000块钱。这是6月份的交通新制，我们也一口气跟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说明一下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

0: 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1: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2: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1: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渔林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科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4: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波。”
3: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8: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

0: 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5: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5: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0: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6: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要来提出的呢，就是我们市区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目前和平路北端呢已经设置了交通围。离了，也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这个车道缩减的路段，请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那么这个志宏池的景观工程，它的范围在民义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的这个区块啊。那另外轩辕路也就在五权大楼这个地方哈、啊，五权大楼被拆了，过来是中华综合街的这个。富裕精华马贝提亚明光社区荣家后方的路段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新城嘉南路二巷一直来到新兴路，同样的也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哦。那另外中横公路隔口到天祥前站的绿水，下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那另外在我们苏花路廊哈、哦、花莲端的部分，我们要来提醒好朋友，人水隧道。6月10号，下个礼拜三要来实施啊、这个施工的单向封闭哈、哦、啊，所以也提这个是南下哈、哦，下礼拜三先南在北哈、哦，这下礼拜因为太远了哈、哦，我们还是晚点再告诉大家好了。那另外呢，就现在正在进行的有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以及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边坡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那花东公路在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北港大桥有台电工程在进行，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处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也要提醒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台三十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注意咯。有任何路

要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新成文乐这一首《幸福离我们很近》，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熟，对不对？它的那个旋律很熟，对不对？有没有想起他是谁？很像庾澄庆，对不对？好啦，别想了，我们再继续下一首歌了。想到了，我们就笑一下就好。来，接下来送给你陈慧琳这首《崇拜我，羡慕你》。

0: 接下来您是知道的哟吼，咱们要来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来，请听我说。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香菜了，香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想来介绍天气这么热，你吃得下不？啊，那吃不下也对呢。啊，来来来，我们在这告诉你，有很多很好吃的，那就是呢，多吃蔬菜。我这一阵子呢，真的发现了自己呢，因为哈，最少每一餐呐。一天呢，我至少有吃八种蔬菜，八到十种，我就觉得哎，非常非常开心。到了晚上回到家以后，哎，虽然不敢有多晚哈，我会为自己准备叶绿色的蔬菜。那么中午呢，我的午餐。

因为没有办法叶绿素嘛，因为它蒸起来就会变黄、变黑、变烂掉哈。那所以大概就是以根茎类居多。所以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可以吃莲藕哦，像小黄瓜是我的最爱。对啊，如果你想要，对不对？我们有说过小黄瓜的好处，餐前吃小黄瓜对身体是很棒的。还有呢，诶，白菜 and 高丽菜，我觉得这三种菜呢都是我家里的冰箱必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真的可以减少我们肝脏的负担。那首先我需要来介绍哈，这个小黄瓜，我小黄瓜怎么做呢？我后来就发现，因为小黄瓜太冷凉，所以我就会小黄瓜炒皮蛋，就这样。没别的，小黄瓜炒皮蛋，连都放一根辣椒，我这该扁起啊，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生吃小黄瓜，但是我怕晚上吃了它太冷凉了，所以呢就过油给它炒一下。那我炒的是橄榄油，哎，就觉得它真的很好吃。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香菇粉啊，然后再加一点点盐巴，好，我告诉你，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哦。那小黄瓜加蒜头、加醋、加糖、加盐巴啊，你也可以把它腌它了，好，腌它其实是还蛮不错的。我后来发现，我回我妈家的时候用餐的时候，我发现我妈的蒜头也放少了，以前我们都还蛮喜欢吃蒜头的哈，那后来就觉得说，哎，你所有的菜你就发的蒜头是最香，但后来你就发现呢，蒜头到了你的胃里面反刍之后，哇，那金酱是金酱浸趴一瓶啦哈，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蒜头也吃少，而且夏天呢吃蒜头的话比较燥，那如果说呢，哎，你的眼睛呢把酒拿来下管乖哈，嘛是比较较燥的啦哈。好，那今天呢，除了凉拌小黄瓜之外，我的黄瓜的腌法呢，我是直接芝麻油。盐巴糖再像辣椒，就这样，我就这样腌着它，我就把它一边去，你知道。那还有一种呢，就小黄瓜啊，直接把它切之后呢，我就沾着沙拉。我告诉你，我甚至觉得连沙拉我都想自己打，很简单啊，就一个蛋黄啊，然后油啊，再一点点的盐巴、醋跟糖，就这样大量的糖，你就可以打出沙拉啦。只是说，你知道我一颗，你知道一颗蛋黄可以打出一斤的沙拉，你只要放一斤的油，你就可以打出一斤的沙拉。但是问题是，啊，我放那么多干嘛？而且呢，自己打的沙拉是有保存期限的，你知道吗？自己打出来的沙拉就是那种透明感的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夏天可以吃的就是苦瓜。哎，我跟你讲哦，你把那个苦瓜哈，先把它烫水了熬，那你怕它的苦味，对不对？你就把瓜囊剔开前去，然后你把它冰镇。如果你苦瓜没有处理好的话，苦味很重哈，那你就先给它炸过，然后放一点酱油跟香油。我跟你讲，你也可以凉拌它。那凉拌菜的变化很多端呐 啊，有些人就说，哎，我可以放花生，可是我们就很怕那个花生，有没有？你还记不记得高雄的那个润饼卷？是高雄啊，屏东南部那边润饼卷，夹个大概中毒，为什么？就是花生的黄曲毒素，防潮没做好，爱塞哥啊，唔知你啦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花生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买的花生很快就要把它用完，很快就要把它吃完哈。还有呢，哎，如果说你的胃肠不消化后，生冷食物就少吃。你知道，像现在四季豆也是我的最爱，四季豆拌洋葱，然后再放一点花生，我告诉你，宝宝那种镜头加啦。还有空心菜哦，我跟你讲，空心。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定要用蒜头，不管是你用拌的或是用炒的都行。以前我们家最爱做的就是空心菜穿烫之后，我妈就放蒜头、放油、放盐巴，放在锅子里面去给它拉拉。哎，我跟你讲，不是炒，是拉拉，你就觉得它真的很好吃。还有呢，茄子可以烧豆腐，像我呢，今天就给自己呢用那个豆腐代替白米饭。但是米饭也要有啦，因为你一定三餐一定要有一餐至少又有碳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米饭一点点，米粒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豆腐，然后再加上毛豆，我就觉得我的卵磷脂都吃得还不错，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讲，你那个大豆卵磷脂吃多了，真的对身体是有帮助的。然后再来呢，你也可以煮丝瓜蛋花汤啦，还有冬瓜蛤蜊汤啊。总而言之，就是夏天你刚刚你吃不下落的时阵吼，你得当安尼吼，修改。凉拌呢，还是讲你小家炸一下吼，哪拢真好食。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连饭也吞袂落去，这时候怎么办？你可以绞肉加上冬瓜，冬瓜把它切碎，
然后呢再加上绞肉，再加一点点水，你用酱油跟这个酱油的哥哥酱油哥导游干哥哥导游哥，再加一点砂糖，再加一点油葱酥。我跟你讲，油葱酥你也可以自己买那个红葱头回来自己炸，炸到那个香味出来，对不对？你就用那个来去拌。我跟你讲，这个猪绞肉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你把它分袋。

一层一层分好，用冷冻，每一次要吃多少就拿出来蒸。我跟你讲，用这样子来夹崩，立马夹夹诶瑞立在我哈。所以呢，这个肉燥我们再加上一个冬瓜这种凉性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呢，你夹诶瑞不打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对不对？都夹得有营养。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在空中相处了整整一个小时60分钟3600秒了。目前我们的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顺畅，当大家行经在苏花路廊 162.8 会的隧道南东口，请遵循着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

0: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

搭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1:03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呢开车小心，要注意安全哦。交通安全宝贝啊，在今天交通安全播报单元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吴宗翰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组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上个礼拜齁，看到我们的这个交通部啊，在公布道安啊今年一到二月的交通事故呢全省的这个统计分析啊。哎呦，花莲哦，这个针对三大族群呢，这个听得真的还蛮恐吓的，是不是可以请组长来告诉我们交通部呢在一到二月特别针对花莲地区的交通事故的这个统计分析。
1: 好，那在上礼拜有交通部有公布一到二月事故统计，那在30日死亡的部分的话，我们是14人，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7人，那其中有7人是高龄者，所以其实高龄者占了蛮大一部分的。那其实他高龄者的部分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也是增加了3人。那最主要还是说，因为我们花莲县也是在一个高龄化或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还是以高龄者的比例是蛮高的。那尤其他们的身体状况，身体在发生事故的状况下，那很容易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那可能恢复状况也不是这么的好，所以往往都会有比较严重的事故。那本身的高龄者在驾驶的状况下，他的反应力也好啊，对于一些道路的判断也好，其实都是比一般或是以年轻人的反应度是更低的，所以往往也会有比较高的事故的风险。那另外在事故的状态类型来讲的话，其实自撞也达到5人，那也到去年也是增加的。那自撞的发生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其实花莲县是道路是地形狭长的，对，所以在驾驶上可能本身的驾驶的精神状况，可能有疲劳驾驶的行为，有分心驾驶的状况，那这些往往在一个不注意的状况下，那你冲出了路外，那就会发生一种自撞事故。那这种自撞事故其实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在开车在骑车的状况下，如果发生自己精神状况不佳、精神状况不好的状况下，那建议大家就是稍作休息。那我们其实也会针对道路的状况，比如道路的照明啊，或是有一些标志、符合标志提醒转弯的部分，那也会在一些 CNS 那提醒用路人。那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觉得疲劳了，那还是尽量到比如说有 7 就稍微稍作休息一下，那养足精神再上路会比较安全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在受伤人数的部分哦，其实我们今年度的一到二月，那受伤人数是1246人哦，那较去年是有稍微减少。那最主要的话，有一个部分的话是有青少年的部分有稍微做增加啦，这样受伤人数稍微增加。那青少年的部分除了有家长接送以外，那还有一部分是有自己骑车、骑自行车，或是近期比较热门的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因为14岁以上就可以驾驶微型电动二轮车，那不用考照。那只是需要一样要佩戴安全帽，那要挂牌这样子。那这部分的话，最主要是说，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或是一些电动辅助自行车，它其实速度上，它辅助的状态下，它速度稍微比较快一点，达到25公里以上，25公里以下。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就是青少年他的就是驾驶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判断的部分，还有驾驶的技巧。

0: 那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反应临值的状况，所以往往可能会造成在反应不及的状况下，或是在一些没有经验的状况下，那导致的事故的发生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到校园里面去做教育安全宣导，那提升一下就是同学学生这一部分他对于是道路的判断啊，或是路口停让的一些法规，那来去做避免说有这样子进一步发生事故。
1: 以我来观察了哈，我自己所看到的，像青少年的骑车，不管他是骑电动的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反正你就会发现，高中生、国中生他们在骑车在路上的时候，你知道会有那种壮胆，就是他们会并排
0: 哦。对，
1: 你了解我明白吗？对，那我们一般的机车骑士，你要并排很难。
0: 对，
1: 好，那但是呢，就是以年轻人来讲，小孩子来说，他就会觉得好像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你知道并排会壮胆，就觉得说，哎、欸，那车子你就得必须得礼让我、
0: 哦。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哎、欸，他车速真的好快，可是呢，他的车子就骑在，你也不能说他错，他就骑在道路的正中央。然后你知道吗？你要闪也不是，不闪也是不是啊？这样就很容易就发生擦撞。那我不晓得，那像那种自行车，他们到底有没有后视镜？
0: 哎、欸，脚踏车是没有的。
1: 哦，脚踏车没有。
0: 对，脚踏车没有。
1: 哦，所以
0: 微电车有。
1: 好好好，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哈，这个我们的家长哈，是不是可以帮你的孩子多装那两根后视镜？
0: 啊，对，欸，也是可以啦，就是
1: 那个装不违法吧？
0: 欸，因为它是自行车啦，
1: 啊，哈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个辅助啦。
1: 对
0: 呀，我觉得最主要，
1: 因为他可以知道后面的车后方车辆的一些状况嘛。
0: 对，那主要还是要教导一下，就是青少年这部分在于驾驶的经验了。毕竟有些可能装的也不会去特别的留意。
1: 对对 对，
0: 所以有一些驾驶的技巧可能是需要去做教导的。
1: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也有一个跟监理站哈有一个合作，就是好像几岁，14岁是不是就有那个考驾照的话？
0: 啊，那是快接满18岁
1: 啊，18岁了哈，就是你高中哎、国中哎、高中毕业哈，国中毕业、
0: 高
1: 中毕业要考驾照的，
0: 对，在考驾照前可以去做安驾受训。
1: 哦，安驾受训是有补助嘛哈？啊，但是机车呢？机车也是18啊，就是机车啊，
0: 这
1: 备回啊，
0: 机车的安驾补助。
1: 好，这个安驾补助呢，这个学校都一定会有说明嘛哈。
0: 对。
1: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有去学那个安全驾驶很重要。那还有呢，如果你要考重机的人，成年人一样也是要先受一个安驾的训练嘛。
0: 欸，要对一定的时速呢才可以考。
1: 对对对，
0: 这个考取这个驾照。
1: 对对 对, 对，我不晓得未来我们的交通队或者是监理站有会不会提供那种义务那种云端啊，或者说 YouTube 啊，然后就强迫大家，或是大家可以自主性的去点那个安驾的那个训练课程之类的。
0: 这种课程其实还是以道路驾驶为主，就是实际进到就是驾训班里面。
1: 哦，要到驾训班去学就
0: 对
1: 了哈，
0: 自己去学习。
1: 哦，所以我觉得不妨啦哈，尤其是刚刚提到那个高龄驾驶，因为反应力慢嘛，然后又加上呢，也许他以前认知的交通环境，就交通规则跟现在可能不一样，也许呢，我们也可以开一个引法课程，就给他有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再训练。
0: 嗯，
1: 好，也许啦哈。那刚刚有提到一个，我们今年的高龄驾驶死亡人数有攀升嘛哈？那说到这个高龄换照，是不是也请组长来告诉我们，今年的高龄换照有什么样的新措施？
0: 那今年就是从5月31号开始上路，就是年满70岁要在2年内去做换照。
1: 嗯，
0: 那70到74岁，那一样也是要到2年内换照。那75岁满75岁要可以在3年内换照。那这部分的话，它现在有一个新制度了。
1: 嗯哼，
0: 那监理站其实都会有所谓的高龄关怀通知书，那提醒你驾驶人要去做换照。那这部分的话，75岁以上的驾驶人的话，那除了换照以外，他还是需要经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那才可以去做换照。那针对这部分的话，其实公路局还是希望大家高龄者尽量不要有驾照啊，就是尽量以搭乘交通工具、大众交通运输为主啊。所以他有提供一个回馈补助，
1: 嗯，
0: 就是如果有自愿缴回个人所有的驾驶执照的部分，那其实在于

0: T-Pass 的部分它有做一个回馈。
1: 嗯哼，
0: 对。
1: 可是花莲有需要吗？
0: T-Pass 就台铁这些
1: 也是。哦，这些也算。
0: 太好了。公路，然后台铁。
1: 我一直以为它只有公路而已，原来铁路也算。
0: 台铁，然后公车。

0: 的车是你自己还要缴三成，然后这个1500是直接你坐多少车就直接实扣哦，
1: 5成。
0: 哦，5成哦，我给你扣5成呐、
1: 啊。
0: 哎呀，那华联够北拜呢，那华联那些给你扣7成呢、欸、哦。
1: 对。
0: 哦，啊这样的北拜北拜，哎、欸，啊他两个不能重复使用吧？哦，一个是坐客人车啦，一个是坐公车啦，那代替都无同款。
1: 就是可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好，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这是75岁以上的长者。
1: 欸
0: 还是只要是年长者，
1: 对年长者70岁以上
0: 啊，70岁以上，你把你所有你自愿把你所有的驾照全部都缴出来，
1: 对
0: 哦啊，但是如果你是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你要换照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些体检呐、
1: 啊，对，你要通过体检跟认知检测、
0: 啊，还要上课哎、欸，
1: 对，还要上课，上2个小时的道安讲习课程
0: 哦，这个课你有上完，然后确定你真的 OK， 而且你不能度孤哦。
1: 对，
0: 要确定你真的这2个小时坐乖乖坐在那里，你没有度孤、嗯，没有滑手机，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你有换照的啦，
1: 哈，这样才可以换照，
0: 好，75岁，
1: 驾驶能力是具备一定程度以上了，
0: 而且这也是专心度的一种了哈。所以总而言之，因为总之为了我们高龄者的用路环境，也提醒我们的75岁以上的长者请注意哦，这个新的制度一定要注意。那么当然我们有些缓期的啦哈啊，还有那个换照的2年换一次的，但75岁以上的长者哈，你要记住哦，当你要换照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还有2个小时的道安。训练道安课程，然后听完之后你才有可以成功拿到你的驾照，才可以开车上路哦。好，我们休息片刻欣赏热歌曲，但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再继续这个话题。我们刚刚提到的呢都是跟卡恰奎恰有关系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最近为什么我刚刚还喜安娜那全省，当我们越注意越聚焦在某一个新闻上，那个新闻就一直不停的发生，那就叫做毒驾。
1: 对，那毒驾的话最主要是我们上礼拜其实有针对毒驾有一个扩大取缔的专案，那其实源自于主要是在彰化部分，它其实上个月那其实连续发生了四起的一个毒驾的事故，
0: 那个弄死人弄了很多家庭，然后就可怜呢，
1: 对，造成其实蛮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那就是连续三天办理这个扩大临检，那就是在一些重要要道、那一些市区或是一些我们的横贯道路，那去做临检，去做路检了、
0: 是，
1: 那去做机动。去做拦查、
0: 嗯、
1: 那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这样子也是拦查了发现了四件的毒驾，对、那也有查获两名的通缉犯、那像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毒驾也伴随着其实我们有查获了毒品、对，我们查获了三级毒品，那彩虹烟5000多支、那总共大概8公斤左右、对，那还有其他

0: 它的伊多米子的烟弹，
1: 嗯，
0: 那还有安非他命跟海洛因哦。那所以我们在这部分，我们通常都只能大部分啊，透过一些路检的方式或是临检的方式，
1: 嗯、
0: 那来去做盘查。
1: 嗯哼，
0: 那他发现驾驶人有异样。有精神状况不济，
1: 那个都是有直接用唾液检查确定毒品快筛，
0: 或许我们闻到味道、
1: 哦，
0: 或是发现里面有可能有毒品有粉末，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会要求要去做毒品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现场，我们可以去用唾液快筛的方式，可以马上判断出来驾驶人是不是有。就是毒品的反应、
1: 所以现在的快筛比以前更速度更快就对了，很丢的跟酒驾感官了。
0: 对，就是以前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发现有东西，但是闻到味道之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第一时间检测，我们一定要去移送尿检、
1: 嗯，
0: 就是要尿检，然后去送医院、
1: 嗯、
0: 去做分析。
1: 嗯、
0: 那这个时间上可能都过一周两周左右
1: 哦，
0: 对，那没办法及时的去做判断了。
1: 是，
0: 那现在的话，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有这个毒品快筛试剂。那其实在几分钟之内我们去做唾液的快筛，那可以马上确认说到底是不是阳性反应。那
1: 我听说了哈，坊间在讲就是说那个电子烟上面那个烟油，
0: 是
1: 就它烟油只要不是合格的就一律称之它就是毒烟，是这个概念吗？你们是怎么去确定那支电子烟油有毒还是没毒？是只要它不是合格的烟油，它可能里面有加一些有的没的化学药剂、化学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它不属于合格的，所以它就叫做
0: 你说毒品，
1: 毒烟，
0: 应该说 毒品会有一定的就是成分在嘛、
1: 哦、好好好，
0: 对，所以我们会去针对毒品去做检测、
1: 哦、
0: 那针对是不是毒驾也会用快筛试剂去做检测，所以如果有、
1: 哦、所以它没有毒驾，可是它身上如果有电子烟，
0: 对，
1: 然后那个电子烟上面有个烟油，我是没看过，我不知道它长怎样、
0: 嗯、
1: 但是坊间这么说，就是那根电子烟上面有个烟油，然后那个烟油只要不是符合，不是合格的，现在烟油都不合格啊，是不是？
0: 这些其实都需要做检测
1: 哦，
0: 对，才可以判断都在这到底是 哪一类的毒品、
1: 哦、所以重点就是你们以唾液快筛为主就
0: 对
1: 了，
0: 對對對，判断驾驶人到底有没有状况的话是以唾液快筛为主、
1: 哦、就是唾液快筛一猜出来说哎、欸、有毒品反应，阿里都是毒驾的
0: 对。
1: 啊、至于你身上有那个电子烟，但是你身上唾液快筛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就放你走。
0: 对，因为代表它是阴性嘛。
1: 哦，
0: 那除非说我们在发现它的电子烟是具有毒品成分的，
1: 嘿嘿嘿，
0: 那可能就是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啊，那你如果发现了、啊、也不加，但是先过五回啊。
0: 对，就是带稀有啊，
1: 哦，
0: 稀有毒品嘛，
1: 哦，
0: 就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哦，是是是。
0: 就是不一样的法规、哦、但是只要你持有毒品，其实持有毒品本来就是本身就是个犯罪
1: 哦。
0: 对，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会依相关规定去做后续的移送。那如果现场发现你是、
1: 嗯、
0: 就是唾液快筛确定是有毒驾的行为，
1: 是是是，
0: 那是当场就是要移至保管车辆、就是、
1: 那警察真的很厉害呢，他临检的时候你看哦、喔、最近好几次看到花莲就是觉得他的车子尾随，然后警察一靠近哎、欸，人就心虚就心慌，一抓就是毒驾，不管是驾车的啦、
0: 嗯、
1: 开车的都赶快，我真的觉得这好厉害耶，
0: 其实就是现场同仁的经验、
1: 啊、哦，那真的是好厉害好厉害。但是呢我们用路人其实也蛮害怕你知道吗、嗯、最近我们就说吼，天干物燥不是小心火烛，是赶快回家，就是你不要太晚回去。因为啊我发现前几天啊的这个花莲抓到毒驾的新闻，它不是半夜，但是晚上大概七八点也有，所以我们平常的用路人，你有没有什么专业的判断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你后前还是后面一台车怪怪惊吓、
0: 欸、应该说如果他开车比如说有偏移，就是左右摇晃偏移嘛，那可能他超出了车道线或是超过了双黄线、
1: 嗯、但我们会以为他是老人家开车、
0: 啊、其实都有可能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那时候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或是说超越他都可以、
1: 哦，是，
0: 那尽量。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朋友会讲说啊，不能看车牌，我还掐我较久哦，较久的老人啦，啊，那少年的吼，还拍吼，伊袂去开个老车啦。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判
1: 断、
0: 啊、判
1: 方法，
0: 也是可以的。对
1: 啊，就是你如果发现他车子有点偏呐、啊，
0: 对，最主要是车辆的偏移状况。
1: 对对对，
0: 一般来讲，以你自己的驾驶经验来看的话、
1: 嗯，
0: 你不会这样子开车，不会有这样子的偏移或是偏移的摇晃的话，其实代表说这个驾驶人可能。也是有可能说驾驶经验不足了、
1: 哦，
0: 对，有可能新手上路、
1: 而且你知道看那外线

0: 是那个影片现场，嗯、那个独家一港拢的底下个拢了去啊，你知道不？那真的好恐怖哦！那个怎么抓？那个没有办法抓、啊，那个你就是你自己就是保龄球，你知道吗？嗯、
1: 其实独家就一样，嘿嘿，就是跟酒驾其实差不多了。
0: 是，
1: 就是他的精神状况就已经消失了，啊、就已经在迷茫的状况，
0: 对，
1: 恍惚的状况，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意识的状况下，嗯、他撞发生了碰撞，那就像刚刚说的，像保龄球一样直接撞上去。他也不会想要刹车，
0: 嘿嘿，
1: 不会想要停止这样。
0: 这样子，我们突然想到车子，那骑机车的机车族在等停红绿灯的时候、嗯，他到底要不要乖乖的停，把车子停在那个停等区啊？后面如果来一台车，砰的雷贝安娜。
1: 所以停车的时候还是有时候
0: 还是要注意啦，后视镜要看、啊，
1: 后视镜对，或者听到一些声音或者什么的，也要留意一下。
0: 是啦，哈，这个后视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根据你们这样抓的成果，我记得好像还抓到了那个有没有的杯啦。哦、在这一次啊，抓到那个彩虹烟那
1: 种，对，差不多就是5000多只啊。
0: 哦，惊多人哎，那是彩虹烟怎么会跑到花莲来分装哈？啊、不跑到花莲来卖啦，伊按中华开车，伊按桃园开车。我刚刚遐上喊，伊按桃园开车开到花莲，竟然他沿路开车沿路的夹洞啊，他竟然就可以那么安好的，还可以过我们苏花公路，有够厉害呢、欸！
1: 对，
0: 哈、哦，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那么对于这种毒驾哈，像比方说你们要知道说哪里有剧毒点，哪里有药头，像前阵子不是花莲也是一个药头，是因为他的男朋友。因为吃胃了嘛，
1: 嗯，
0: 好，他没有保他，所以才把药头供出来，这样的事情也有发生啊。
1: 其实都会啊。
0: 哦，那警方对于我们的这些药头，不管是一托米子啊，或是用毒品的，嗯、我们都是以交通来讲，我们都是透过临检。
1: 对。
0: 哦、
1: 那可能刑大的部分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
0: 哦、他们在有进一步的，
1: 对，對
0: 所以大家就分工了。
1: 对，
0: 道路的部分呢，就是靠着我们的交通队跟各警察局的交通组，还有各派出所的巡逻。
1: 是，
0: 好，就是大家只能够用这种随机的这种方式来去保护大家的安全，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左邻右舍，包括你自己，那是有假动哈，我们真的跟你讲，嘿吼，真正爱盖啦，爱不盖袂使啦。哦，那个真的会害人又害己哈。那除此之外，我们最后还要来提一个，最近也还蛮流行的，在外县市，就那个重机啊、
1: 嗯，
0: 那个牌，那个车牌，
1: 对，
0: 翘牌这样。
1: 对，
0: 嘿，那说到这个重机，花莲的重机其实也不少哎、欸。
1: 对，其实花莲的话还。也蛮多是从外县市进来的了。
0: 好好好，
1: 就是可能骑着苏花路朗，然后啊，骑大重机这样子进到花莲来玩。
0: 嘿嘿，
1: 对，那。车牌的部分的话，原则上原厂出厂它都有一个固定的车牌挂的地方啦， 所以有些只要你有稍微改过，那可能跟原厂不一样、我们就可能认定为有翘牌的可能。
0: 像这种重机啊，它的车牌是比照汽车吗？前后牌都有？我们机车只有一这个牌嘛，就屁股那里有。
1: 那大重机的话，其实有分前后牌，那前后都是要做悬挂的。
0: 哦，
1: 对。那后车牌的
0: 話，其实我从来没有去注意过重机前排、前面有车牌。
1: 对，有些人会可能放在前挡玻璃
0: 哦，
1: 还有可能就放在后面，在前面可能引擎前面一点点这样，或者前面的前叉都有看过。
0: 哦，他一定要放就对
1: 了，就是一定要对，一定要放在前面。
0: 哦，这个他们指的是黄牌跟红牌车。
1: 对。
0: 哦，黄牌跟红牌车，它就比照车子啦。
1: 对，它就会有大重机，
0: 所以它就会有前后牌。
1: 对，就有前后牌。
0: 啊，那。不放的话就是违规了。
1: 对，不放的话是违规。
0: 哦，
1: 前排一定要放，
0: 哦，
1: 一定要可以看得到。
0: 是是是，
1: 前后排都一样。
0: 哦，
1: 那后排的话，其实也不止大众机啦，有些摩托车也会去做改，然后把它弄成翘牌。
0: 哦，
1: 对，其实都一样。
0: 翘牌是怎么个翘法？
1: 其实最主要是说，你跟原厂的出厂的悬挂位置不一样，就是算有可能有修就有改装。那如果是有往上翘的话，那可能在。不管是刻意执法，或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行驶，可能它接近水平，或是稍微往上翘，
0: 哦，就比较不容易被拍到，
1: 对，就会可能不容易辨识，哦、或者说拍下去拍得到车牌，可能因为反光还是什么的，所以
0: 就看不到数字，
1: 对，看不到车牌号码，
0: 哦，
1: 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不然不代表说你这边，因为所有的刻意执法的角度可能都不同了，不代表说你从在你改过了之后，然后说我收到罚单就算了，就可以辨识。那或许有些就是其他的刻意执法的拍摄角度导致无法辨识，你也没收到罚单
0: 哦，
1: 所以你也不清楚到底这样子的修改
0: 是
1: 这样子的改装到底是不是都可以 明确的辨识、
0: 哦、
1: 所以建议还是大家现在是以原厂为主、
0: 哦、
1: 对原厂的设定

0: 定到底是怎么设置，那我们的车牌就该在依照这个方式去做悬挂。
1: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车牌啦，那重机的车牌，那怎样？一般的这个车子一炸就会放很多 CD 片，让它反光，你就照不到我的车牌号码，你就抓不到我哈。现在 CD 好像也不流行，就会连那个 LED 灯。都叫下拍，你知道吗？但是呢，不管你怎么做的话，你就是不能够回这个太水平了。
0: 对，啊、哦，就是不管是水平或是平面都一样。
1: 呀，
0: 对，不可以照，就不管是水平或垂直都是一样的。对。
1: 哦，那如果是帮忙改造车牌的，不是自己改造，帮忙改造车牌的机车行，那如果被抓到的话，他有没有要这个连带处罚、
0: 欸？改装车。连带是部分是没有，只是说改造改装的话还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1: 哦哦哦，车子改装的话，这个机车行是有需要这个，也是赶快要负一些责任的对啊啦哈。所以在家那嘛，提前那后边，因为我们花莲的重机哈，其实说真的，你哪被金价款，你会看到很多是从外县市来的。那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现在到处都有很多的科技执法哈，那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以花莲市最近的这个交通，我们的施工的地点也蛮多的。
0: 哦，对，近期也开始一些施工单位施工出来，对，
1: 哈哈。那我们也要来提醒一下，海岸路跟民生路口哈，这个是因为花莲港的20号桥在拆除，嗯、所以现在车都爬到了平面哈，而且大概经过介绍在嘛，特别注意。
0: 对，因为现在大型车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开车的时候也是留意一下。
1: 好好，还有南滨的这个志宏池也正在这个新建当中，所以和平路上哈，金马行地做和平路啊，啊这个地方大家嘛需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组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的中国黄先生，哎、欸，他这老板呢，哈，谢谢我们的 Will， 谢谢大家的直播观看，我们休息片刻，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再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六月一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捷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

0: 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新说，
1: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米子，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嫌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椎间病变、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所幸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3: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今天要导读一则新闻，发生的时间是在上个礼拜六，地点在基隆的七堵。上个礼拜六，基隆七堵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逆轮悲剧。有一名28岁的成大高材生，他毕业之后长期无业，案发当天疑似因为不满妈妈买了一件200块的防晒外套给哥哥，可是自己却没有，因此和母亲起了冲突，最后竟然一怒之下拿刀把妈妈给砍死了。而随着死者的致命伤曝光，法医高大成揪出了当中的细节，而且他说，法医说，其实这个孩子不是真真正正要把母亲死的啦。事件发生在上个礼拜六，救护人员接到民众报案，前往基隆七堵的一个民宅，在现场看见一名女子身中好几刀，倒卧厨房的外阳台，全身都是血，而凶手是他的儿子。这个逆轮杀母案发生在上个礼拜六的下午5点多。这个28岁的儿子功课很好，成绩很好，硕士毕业，可是他找不到工作。当天疑似不满妈妈买了一件才200块的外套给哥哥，自己没有，于是发生了口角争执，最后演变成流血惨案。而就在那个当下，弟弟随手拿起菜刀往妈妈的脖子砍，哥哥当场撞见，上前阻止，阻止不了，赶快报警，同时也马上通知在修车厂工作的爸爸。而儿子把妈妈砍伤之后，自己也跳楼，当场不治身亡。而坠落的时候刚好砸中了一楼的遮雨棚，造成了大面积的

凹陷。而遭到亲儿子砍杀好几刀的妈妈，当场血流如注，送医之后宣告不治。这个妈妈身上被儿子砍了十几处，致命伤在脖子。而进一步分析，这孩子杀妈妈的刀伤跟攻击点都集中在肚子，而且没有从头部砍下去，是因为表示他的杀意没有那么明显。也强调这个儿子啊，对妈妈痛下杀手，恐怕是内心积怨已久啊。邻居也说，伊这囡仔吼，尽搞读册，但是硕士毕业之后长期在家，没有稳定的工作。有些人妈妈跟他买一个200块的外套给哥哥，这样那小弟这样气嘎呢？有些妈妈跟他买给哥哥，不买给弟弟。其实你会发现，不管几岁，在父母的眼里，在孩子眼里，我在妈妈爸爸的眼里，我就是个小孩。在父母的眼里，也许不只是小孩，因为这个哥哥罹患了自闭症。也许弟弟觉得妈妈偏心，也许妈妈觉得他生了一个不健康的哥哥，对他有所愧疚。偏心在家里出现两个孩子之后，通常就会开始出现了比较心理。如果你生一个就无从可比，如果你没有生你就遗憾啊，我哪没生啦。其实这段不幸的故事也赤裸裸地揭开了很多家庭中看不见的深渊。法医高大成说，这口脸皮积怨已久，在儿子的心里已经累积到溢出来的那种偏心感，还有那个父母亲想要拉一把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愧疚和无奈。以前我们常常以为偏心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但是在家庭心理学当中，有的时候它是一个，你知道吗？主观的错位。对孩子来说，这个28岁小儿子把妈妈杀了，他的世界可能长期被一种隐形比较所笼罩，就是也许长期以来，哥哥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哥哥什么都被保护得好好，我却什么都得靠自己。所以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都已经28了，他的心里就会开始一直累积一种计较感。我在父母心中的价值是什么？当哥哥得到的资源比较多的时候，那弟弟可能就会内化，也许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不配得到同等来自父母的爱。不过昨天大家在看新闻，有没有邻居就说啊，没看过这个孩子老读册了，啊，没看过他去修车厂修理车，但是这个哥哥速上去帮他爸爸的忙。所以也许这个读册跟自闭症的两个人也有出现那种所谓隐形的比较，但对自闭儿来讲，他有没有比较心我们不知道，但对于弟弟来讲，为什么什么都有的是哥哥，我却没有？我这么努力的，我努力用功读书，我希望成为你们心目中的骄傲，让你知道我是乖孩子。我那么努力的用自己的成就来

讨好你们，可是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你们对哥哥的偏心呢？也许这是弟弟的想法，但是身为父母的想法可能就不同了。弟弟可以独立生长，他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哥哥呢？哥哥未来我们老了，我们走了，他怎么生活呀？所以很多家庭的背后，往往父母不是不爱，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爱，甚至用错了方法。孩子资质不同的时候，父母常常会遇到因材施教，或者是先照顾弱的，或者甚至孩子优秀，我就是扶持强的，把那个弱的摆一边，就会有那种救弱扶强的盲点。其实大部分的父母可能会把比较多的资源给那些看起来需要照顾比较弱的孩子，但是他也忽略了另外一个能力强的孩子，他也渴望父母亲可以关注他。又或者父母觉得我自己已经尽力的做到公平，但是我仍然没有办法填补孩子心中那个不断扩大的黑洞。其实这就是我们黄种人哦。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亲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不晓得现在你会不会，我们的父母是一个不习惯表达爱的，因为在他们成长的环境里，就是那个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不好，我们知道那不对，于是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会勇敢的表达爱。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习惯用物质来表达他的爱，可是很少坐下来对孩子说，无论你怎样，我们对你的爱是一样的。以前的父母就是我不停的给，但他不说。但是当他发现孩子表现出不满或嫉妒的时候，通常就会说，你留意一个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你做大汉，你做大的，你是不要留弟弟妹妹，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我想对那个弟弟来说，你人一抓说的时候跟你做啥跟你都不知道，但最后他也真的活不下去了，自己的命也没了，生命就在这个宇宙恒河间就这样戛然停止了。对爸爸来说，对父母来说，我起见不是起大汉来搞台的呢，不是耶。但对他们而言，在家庭中，只要你孩子生超过两个，我们就两个喊两个了，偏心这个议题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因为每个人对爱的感受度不同，但是他却提醒了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不能只停留在我给了你什么，还要看见对方感受到什么。而且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可能会结婚生子，然后还会有另外一半注入，这个时候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这个时候如果一开始不平衡滋生，没有处理好的话，那未来可能裂缝会越来越大。会感受到偏心，通常父母亲的偏心有三种。一个呢，就是我明着，你看你妹妹那么乖，哪像你，承认自己公开偏心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另外一个是私底下的偏心，我跟你讲哦，这只有给你哦，姐姐没有哦，哈，不要讲哈，私底下偏心。另外一种是隐藏版的偏心，就跟外面的人讲，永远讲自己的会让你骄傲的那个孩子，
那其他呢？不教。

要的都不讲。可是孩子很敏感，他一定会感受到大人的偏心。所以你是那个明着偏，还是暗着偏，还是隐晦的偏？所以呢，父母亲要做公平很难，可是我们一定要跳脱给一样的，不是每个孩子通通都要给一模一样，那不是生相生啊，公对吗？你要去偏心的感受，就是内心的不安嘛，有焦虑嘛，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嘛。如果孩子的自我价值很稳固，他有信心，他就不会抱怨父母偏心了。心理学有说，长期被偏爱或者是忽略的孩子，在他长大之后的人际信任、亲密关系，甚至家庭责任上，都会出现结构性的缺陷。一个家庭如果早年埋下了偏心的种子，往往开出的不是和谐的花，而是彼此冷淡、防备，甚至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苦果。所以父母亲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你看看你们孩子团不团结，如果不团结，那表示其中有一人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偏心。偏心会让孩子和父母的情感账目失衡，偏心会让兄弟姐妹之间缺乏信任和连结，但是那个被偏爱的人也未必有福气啊。为什么？一撒东哄做呵呵，他就缺乏了独立性，而进而对父母产生了依赖。所以呢，看看这个难过的新闻，我们也提醒，也和所有为人父母的，我们一起来理解，你偏心的背后是什么？是愧疚，还是觉得哪一个好？是我的骄傲，我就以他为荣。那另外那个比较弱的，我就把他放在旁边。那就看看父母好好的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养孩子的。休息片刻待会聊。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3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5.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

0: 管、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3: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2: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4: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3: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3: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4: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5: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8: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7: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9: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7: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8: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9: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8: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7: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6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再次叮咛好朋友，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跟惠德隧道的南洞口现在都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那么惠德隧道南洞口162.8的这个边坡施工，原则上是会采取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措施，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事注意。那现在呢，正值北上的车辆放行中，间车蛮多的哈。那南下的车辆呢，请稍后，等到我们北上的车辆进空之后，南下的车子呢，我们就依序的放给大家来通行。那么请现场的交维人员在指挥的说 OK， 你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就才走。你千万不要争先恐后，不要插队。好的，谢谢您啊，注意车前状况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瓦套劲抓劲抓，你会发现今年很热，夯不当随便一跳的话，那个温度都是30几度，哇，真的太热了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呢，一定啊，尤其是如果你在室内的冷气房跟户外的这个室温哈，它超过哈温度超了过了大概5度的话，哇，我跟你讲，这冷冻不掉啦。所以也提醒朋友。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尽量让自己呢，这个室内户外的温差不要变化太大，哈，啊，也提醒朋友注意安全是很重要，而且要慎防中暑这件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捷运站的绿水，现正放行中哦，它是放行到下午的一点，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与此之间你会遇到的隧道洞口的九曲洞啦，庆恒隧道、追路隧道、林安桥的西端。西畔的路段你会遇到六个工区，这六个工区你 don't worry， 它都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那如果错过了现在的一点钟没关系，我们还有下午的三点 and 傍晚的五点啊，六点钟开始就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封闭到隔天早上七点钟啊。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这里有一个台铁施工，也提醒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安全。台十一线的八点二到九公里处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哦。今天在花莲市区哦，我们要告诉你哈，北滨的南滨的志宏池这个地方的施工啊，它工期有多大？民义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就这么大片了哈。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哈，我们大家行经到这个和平路的这个地方，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哈。这个地方有设工程围篱，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哎，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嘞，轩辕路的五权大楼在拆，还有嘞，中华和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也在拆，还有嘞，污水下水道的施工，一个是在荣家后方的明光社区，另外一个是在新城乡的嘉南路二巷一直往新兴路的方向，我们都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你华莲桃园嘉义工地华莲妹，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哈，谢谢你啊，宝林哥，谢谢李俊哥，小俊你过分哦，你真的过分哦，你的长辈图，谢谢贝林小姐，也谢谢静才兄，也谢谢。哥良哎啦，哎，真的啦哈，真的毒价很多，我们还是要小心。刚刚询问的组长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发现毒价很多？于是呢，很多人就有很多 murmur 的想法，其实是因为在去年我们的警政署进了这一批的唾液快筛，所以呢，哎，就可以分辨它是酒驾还是毒驾。所以毒驾新闻你会觉得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多了这个试剂出来，不用回去验尿，好，不用回去抽血。就不用花了那个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啊，看过来了，中华黑啊，有无？人家中华黑警察局，人不是开个记者会吗？啊，不是讲吗？啊，这几千块你当数三百遍，啊，是不是介绍？啊，你讲大概意思无？啊，这实在真有影吼，莫啦，还是足恐怖，迄害人又害己，害己吼。好啦，还是看高粱的午餐来吃好啊，这鸡巴饭款也袂歹食啊。好，来，谢谢我们的丽婷兄。哎，你该不会又在餐厅里面把我收音机开得很大声吧？等一下你又被骂了，我告诉你。但是我们要讲好听一点的哈。好，来，欢迎朋友们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景广花莲分台上文的空中陪伴你。谢谢我们的丽婷兄、文龙兄，谢谢金环姐姐、丰田菜，谢谢静才老板，谢谢拉拉师姐。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的的来包涵。哎呦，谢谢我们的阿炳，对。阿炳今晚应该讲翁来阿炳了，哎，翁来最近应该很好吃了哈。台风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最近呢、不就是毕业季嘛、啊、你看人家囡仔那么高读册哦，啊，那刚刚讲啊，咱真正刚怕你还不要读册，啊，读册敢真正注定啊，读到后摆敢真正注定吗？哇，你知道来自台湾有一个台大的正妹，她叫郑丽邓丽杰哈，哦，她读美国到伯克莱去读书的时候呢，哇，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好厉害呀！你知道他跨界双修哎，好厉害，好厉害！最后投入到最难的机械工程，双主修机械系，他成功了耶！真不晓得他父母亲，对呀、啊，是什么样的基因啊？不过伊讲伊阿妈高十六岁哈，哎，本来惊讲伊阿妈单没丢一笔钱，就没想到阿妈在牌桌上一样也是能够打出一片天呐、啊！

我们刚说这个台大生邓丽杰跨界取得了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在上台演讲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非常非常棒的至理名言，他说我们要关心我们所爱的家人，不是生产力、金钱或者是其他，真的这辈子能够成为家人，你知道那是多么大多么大的缘分和福报。也许你的家人是从爱开始，然后一路爱到底，也许你的家人是从仇恨开始，到最后爱突然之间老天爷给了一个当头棒喝，大家都被点醒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爱。所以你知道会成为家人，不管是你知道吗，黑羊白羊，不管是怎么样配，到最后都是以爱做连结，而欢欢喜喜的度过这一生的，真的这辈子能够成为家人，这是多么多么多么殊胜的缘分啊！好好珍惜啊！

好的，目前我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哈，现在是哈贝孙，因为今天礼拜一嘛，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洪灾，洪灾所带来大雨啊，请大家务必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哟。

0: you hang up. I'm not gonna hang up. I can't. I just love talking to you too much. You know you're the best listener like ever. Seriously. I just wait. Oh my god. We've been talking all night? That's crazy. I have to get up and do rehearsals in like 2 hours.
1: 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是最接近台湾，预计明天会加速往日本前进，所以这几天如果你要到日本去玩的朋友请注意一下航班动态。那另外呢，下个礼拜三开始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梅雨封面了。这个礼拜五开始呢，因为南海低压扰动跟西南季风会使得全台的天气不稳定，不稳定的时间会在礼拜五，所以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休息片刻一点钟，过我的言灵陪伴你，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再次提醒，这个礼拜三过后想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你一定要注意航班跟交通异动哦。咱们明天早上10点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肖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塔安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

0: 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依晨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2: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1: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泽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记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5: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3月单月收益数

0: 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兆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2: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会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1: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2: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政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1: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的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请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4: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3: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向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2颗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6: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 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5: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乔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乔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央气象署表示，二号、三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四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8: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7: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11: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系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 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12: 本案共发动五波搜索拘提，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搜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

0: 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那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子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子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脱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依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君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8: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7: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再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0,000元，机车90,000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0,000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

0: 首先，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1: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哎，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我的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2: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3: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和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2: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报道。
0: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4: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藉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5: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4: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 30.4%， 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 29.4%， 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6: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8: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9: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 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比如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

0: 情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他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1: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37.4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14.2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

0: 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我今天上班第一件事，赶快把桌历翻到下一个月份。哎，桌历有吗？你还有在用吗？好啦，我们有时候必须用，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就是会往后推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会更久之后。所以啊，说看看桌历，有些事情往后规划的时候就会是比较方便啦。今天一早起床仍然很热很热啊，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台东的长滨，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温和耶。今天台东长滨大概气象署测到的是37度，而现在海面上还有一个台风，就是强密台风，它现在的威力来到中度等级。有刚中午吃饭的时候，当然就是稍微滑一下社群平台，也是因为上个礼拜才刚从冲绳回来啊，所以你知道，哎，他们很厉害啊，就会一直推你曾经滑过的地点。哦，就看到哦，冲绳在今天呢，其实因为它很靠近台湾，在东北的外海哦，所以台风就正好从这边滑过去，继续要往日本移动。所以早上冲绳这里，风大雨大，然后很多地方都是关门的。所以如果接下来这两三天，朋友们，你有

0: 计划，比如说你要去日本的话，当然持续要来关注这个强密台风，因为它现在属于中度台风，整个路线上有还是持续的，好像还在吸取周边的这个海的这些水汽，慢慢的移动当中。
1: 你就是我小马驹的巴迪吧。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邀请你当我的马驹，我是严玲，三个小时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喽。

中午一点多的时间，你不个起来爸爸不再怎么忙，自己的作息要控制好哦。饮食最好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就很早起来，所以我的午餐也是提早的。相对的，也有一群人是那种吃早午餐，然后下一餐的时间是在下午茶的时间，那你就拿捏好啦。今天的交通情形，中

公路。今天进到六月份，管制放行的时间点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特别在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一段，提早从今天开始早上第

5点到6点则是最后一档次。好，所以中横公路由6月份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放行时间的调整，不过基本上都是比较放宽的，所以对用路朋友而言是有比较方便，要走中横的话就请您好好的拿捏一下。当然4点半到6点的放行之后，中横6点钟以后到隔天早上继续采取封闭的状态咯。今天台九的苏花没问题，一切是很好走的。花莲开始要北上的话，惠德隧道162.8这边有边坡的工程，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当然你也放心，你不要想说哈，30分钟放行一次啊，这个一次会多久啊，会不会正好放到我前面那一辆然后就把我拦下来了。基本上工程单位说会把一整波的车阵全部放完再做下一次的管制通行，而这样的管制通行只有到傍晚的5点钟。苏花继续再往北来到大清水的民隧道，这里同样这里也是有施工，而管制的时间更早就结束了，到4点就会告一个段落，这边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再往北一些，今天6月1号嘛，后天的部分南澳到和平这边会有施工管制，所以到时候车道会是缩减的。这个礼拜主要就是南澳到和平这边有施工管制，下个礼拜的部分就会有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啦、仁水隧道这边都会有施工，到时候会有的就会车道缩减，有的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没关系，下礼拜的我们就慢一点再提醒大家，但是至少后天然后到和平这一带就会有车道缩减的状态咯。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

你知道现在网络犯罪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像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他们也才公布，在去年，美国的民众因为网络犯罪损失的金额高达了200亿美金之多。比起前一年2024年的时候，那一年只有166亿美金，但是到去年一口气增加了26%。去年美国民众因为网络犯罪就损失了超过200亿美金。当然这也是他们发现这个网络犯罪案件接到的投诉案件之多。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网络犯罪普遍存在，而且一定还有一些的所谓的黑数。但是呢，就像我们曾经在节目里头透过警官们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被诈骗了，你不去报案的话，其实这对于诈骗集团而言，这是他们一个很棒的卸责的方式。一旦你去通报了，这个案子成立了，改天追踪到他，找到他，或是当场抓到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因为他的犯罪的证据才可以去定他的罪。真的耶，警察也曾经抓到过车手，然后竟然被诈骗的民众不愿意承认他的钱是被诈骗了，以至于车手大摇大摆的完全不该丢的，就这样完全无视一身轻啊，你看这多么的不公平，对不对？好，所以包括现在在美国，你看他们的数字而言也是很惊人的，而且也知道有一些网络犯罪

就是被害者如果没有去通报的话，其实损失的部分应该还有一些是被隐藏起来的。尤其在美国，他们的很多被诱导到投资的部分呢，更多是被诱导到这种虚拟加密货币的投资平台，所以你可以想象，哇，这个啊，有些后续的要追查上面，同样也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而现在这些很多诈骗集团，大部分都在东南亚地区在进行着，尤其包括柬埔寨、缅甸、寮国是最多的。尤其包括一些社交工程的诈骗，而且他们也会去吸纳一些电脑高手们，甚至人工智慧 AI 技术，现在让他们做很多像是视讯诈骗或者是合成音讯的诈骗，冒充的手法越来越逼真，对不起，受害者很多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在我荧幕前面的是真人还是 AI 生成的角色，所以一切谨慎啊。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丞琳跟王心凌。待会儿每个半点金光的重点新闻联播，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阻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带货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

0: 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1: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0: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你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相关行程安全。
1: 呀，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留意一下，除了中横今天开始放行的措施上有部分的调整，但是基本上都是拉长的。中横太白阁到天祥绿水这一带下一次放行在3点，而台十四甲线的话，小丰口到客难关34到36每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哦。

来自于徐慧馨所演唱的歌曲。今天星期一，一点多的时间，流行来一点。你会在你的比如说地图 Google 地图上面，或者是你习惯用的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地图上面，你会去标注一些什么好吃好玩的地点吗？最近应该蛮流行的大家的美食地图，有人说现在除了以前可能会追逐什么米其林指南公告的一些餐厅之外，现在比跟着米其林吃还要难定位的，则是 AI 教父黄仁勋他去过的店啊，他所公告的美食地图，甚至在他今天早上所举办的演讲里头，直接啦把他几个爱店的名称都把他写在他演讲的背板上头了，所以又引起了大家不少的讨论。当然这里面很多元哦，有的是这种特别是卖猪脚的专门店，还有这种肉粽的专门店，很可爱对不对？好啦，当然这也是这几年 AI 教父黄仁勋只要回来台湾，他很喜欢吃台湾小吃哦，包括他会跑到夜市去吃玉米，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这种你看他身价这么高的人的演讲，以前我们往往看到的这种科技人他的演讲后面的赞助商，应该基本上或者即使不靠别人也会是科技相关的产业，或者是别的赞助商同样也会同质性的产业，但是不一样，黄仁勋他之所以那种亲民的一面，就在于他把台湾的美食让大家好好的，因为美食好像跟大家很接近，所以看着他会陪他的爸妈吃这种红鲟米糕，会到夜市

去啃玉米，会带家人去吃肉粽，还有啊，招待这些科技圈重量级的人，会在这种以猪脚为主的专门店。所以现在他去过的很多店都已经成为大家朝圣的地方了。不止我们自己本地人啊，在追逐跟好奇，确实他绝对值得好奇的，会想说哦，怎么样的味道会让他如此念念不忘。甚至很多国外的人呢，甚至呢，哎，人家说有一些他国外的一些共同的合作伙伴，也都会希望下回来到台湾要跟着他一起来吃吃。除了夜市小吃之外，还有一些庶民美食。

0: 像这次黄仁勋也特别带他家人吃肉粽，然后突然间也爆红啊。哎，快了耶，端午节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就在下个礼拜，因为今天是6月1号了吧，在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而这次的端午节一共是3天的连续假期，6月19因为是礼拜五，再加上礼拜六、礼拜天串联起来就有3天假期，而礼拜天6月21号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夏至。而这次像黄仁勋他吃的这家粽子店，我还特别去网络上看了一下我发觉好像价格也算是蛮合理平庸的，然后里头包的东西也不至于太夸张，就是还蛮正常，什么五花肉、香菇、栗子、蛋黄、花生这一类的，这算是比较招牌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像是甜粽啦、豆沙粽这一类的。
1: 春风归去，光年外的你，
0: 你呢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吗？我已经先把我家冰箱的冷冻库给清出空间。为什么要清空间？因为我有朋友啊，每年都会在端午节前就会先寄粽子给我，今年到现在还没到，已经算晚了，预估明天我可能就会哇归乖这个南部粽。在花莲大家比较常吃的还是以北部粽为主，这几年吃的南部粽也不错比较清淡一点，所以先把冰箱冷冻库清出来，再多粽子送给我都不怕。

这首歌曲来自于许书豪还有许若瑄共同的合作。好，今天朋友们走苏花路廊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整个交通，至少好天气都是很好走，顺畅正常。花莲开始北上162的惠德隧道，这里有边坡的工程，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样的管制到傍晚的5点。再往北一点，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的地方，4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同样，对于大家的行车动线上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影响，那就请您稍作等待咯。而在后天星期三的时候，和平到南澳这一段车道。

到会有缩减的情形，礼拜三跟礼拜四分别在北上跟南下会有施工，到时候车道会缩减，而且缩减的是紧急车道，所以主线的部分基本上是不太影响大家的行车状态的。好，走东海岸公路八到九 K， 在岩寮海洋公园到大坑这一段。靠海这边仍然这个大海大自然的力量的侵袭之下，目前还有是有一些路基掏空在修复的状态，所以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八到九 K 的地方，也请你留意一下车道缩减跟调拨通行，车道整整少了一半左右，但是行驶的部分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大家如果比如说要转弯啦，甚至要回转啦，或者是你想在岩寮这一带想要靠海这边来停车的话，你就得多开远一点点，找适合的地方再做转弯咯。好的，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整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20.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师，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直接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

0: 爱情修敌要娶某真困难呐、
1: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0: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合作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0: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板栗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Katy Perry 所演唱的歌曲2:08 FM94.3， 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00到4:00的节目。在今天星期一，幸福多一点。其实我好喜欢这种六月的时节，一方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花，像我今天上班路上还是可以看到那种哇整棵的凤凰花盛开的模样，然后温度开始变热。今年我个人觉得啦，好像热得稍微没有这么的早，尤其啊像我昨天去秀林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去一个

算是原民部落的一个石农教育的基地，也不错，正好是这样阴阴的天气。哇，如果像今天这种温度的话，大概很难在户外走太久啊。尤其这个季节，我好喜欢看一些毕业典礼的演讲。有时候在这样演讲里头，可以看到很多的趋势，然后也可以看到随着一些演讲的人给毕业生祝福的人他们的话语，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前瞻性。比方说像在这一个周末，好多个大学都举办了毕业典礼，和硕科技董事长童子贤，他在周末担任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典礼的讲者。他告诉这些大学毕业生们说，很有可能10年之后加油站也许会消失哦。而现在大家还会去看汤姆克鲁斯非常非常冒险的演出，但是以后他应该也会消失在电影产业当中。也许我们这样想想，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不对？童子贤董事长他说，人工智慧 AI 还有电动车还有无人载具都快速的改变很多产业的样貌，甚至对于我们国家的竞争力还有国际的秩序都在重塑当中。对于这些正要完成学业要离开校园的孩子们，他也告诉他们，前面这一段时间接受的教育，这个教育的核心不单单只是知识的累积，而是培养创新的能力，还有培养人文关怀的这份情怀。的确，你看现在的教育跟以前的教育的这个目的跟核心确实很大的改变。有啊，我自己身边当然有很多担任老师的，不管是在小学的、国中的、高中的，听他们在说一些教育现场的状况，还有孩子们他们所想的跟老师的对话，还有那份的回馈，真的差很多。像童子贤董事长他也说，他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不管是繁荣或者是和平，这些都是不会凭空诞生，都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累积而来的。所以他鼓励即将离开校园的年轻学子们，最重要的就是虽然离开了教室，但是还是要保持学习的热情还有开放的心态，因为世界一直都在改变当中。真的快速的想想10年前的世界跟现在极大的不同，相对的我们很难想象10年后的世界会有多大的变化。所以他不断的强调，现在的教育跟以前教育不一样啊，教育是培养灵魂跟价值观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他鼓励年轻人们要求知若渴，才能够持续的吸收新知，才能够迎接挑战，因为未来的知识不会存在在现在的课本里面，未来的知识，未来的世界是需要靠年轻世代透过创新跟实践不断的去

创造。他讲的这一段我个人觉得很棒，哦，的确未来的知识在哪儿，现在不见得学得到。当然身为科技

发光发热。当然啦，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慧、无人机的技术也都不断的在改变很多事情，不管是国际战争等等。所以他也开玩笑的说，以前大家看到汤姆克鲁斯在电影里面这样的演出，抱歉，他未来会失业，以后没有人需要这样子演了。而很多高风险的任务，不管是演出或者是拍摄，都会由无人机来执行。姑且不论成本，但是可以想象的是，产出的速度跟品质都不会更差。好啦，还好，还好汤姆克鲁斯年纪也大了，他也不怕失业了。相信后面的演员也知道，不想也不需要去超越他了，因为很多东西透过 AI 都可以达成了。所以以前的那种对演员的崇拜，还有他们演出过程的一些辛苦跟挑战冒险，未来似乎也不值得吹捧了。很多事情的改变，持续在快速的飞速当中。

好啦，看来以后大家应该也不会再追逐着 Top Gun。 还好最后这两集我都看了。在这一波的大学的毕业典礼当中，我还特别有

留意到英业达的前董事、前董事长李诗欣，他回到他的母校东海大学去，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他提醒毕业生们说，未来十年各位学历的保鲜期会缩得很短。他指的是学历的保鲜期大概缩短到2到3年，所以他告诉这些毕业生们，不论你现在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博士毕业，不代表这一张的毕业证书让你保有长期的竞争力，因为产业的变化太快了。它能够为你加分的只有2到3年，后面不断有更新的技术出来，有更多优秀的人出来。所以他也告诉毕业生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请你要记得要不断持续的去更新技能，还有一定要去了解产业的变化，然后找到自己在这一连串新的供应链当中的位置。对于他而言，他也提醒即将进入职场的毕业生，要怎么样找呢？找自己的机会。他说可以特别多留意一下很多在海外有布局的一些企业，包括很多的台商企业，以他们一些台湾的这些电子产业而言，正在积极的规划海外的一个科学园区，包括在墨西哥，甚至在美国，甚至在波兰，都在延伸出所谓台湾以外的台湾。哎，这个名称很特别哦，就是把我们台湾的优势把它移植到海外去。所以他也告诉我这些年轻人们，要进入职场的人们，告诉他们说，现在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战场，所以就科技而言，这个世界级的战场你不能够太局限。像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杰，他也对毕业生说，他说啊，请你们要保有那份的正直、勇敢的特质，甚至有时候带一点叛逆没关系，这个叛逆为的是你可以逃脱很多社会的框架，你可以成为照亮自己跟别人的一道光，你可以很坚定地活出独特的生命价值跟意义。尤其他们今年才完成了美国传奇的攀岩家艾利克斯·霍雷诺，他徒手攀上台北101的这个过程，所以他鼓励年轻人们要用最真实的力量，又是心思要用最干净的灵魂来面对不断改变的未来，而且要记得不断的开创跟突破，勇敢一点，不用害怕。这些名人们给这些社会新鲜人们的鼓励跟指引，也许其中只要一句话对他们肯定，都是可以有很大帮助的。

刚这首歌来自于小秋庄娟英所演唱的七分满，这种七分满的哲学不止在饮食上，在知识上也是可以套用的，保留一点空间让自己不断吸收啦。2:28，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中横公路从太鲁阁到天祥绿水，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而傍晚最后一次的放行则是在5点到6点，6点钟以后才去夜间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钟。朋友们走在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专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高雄市一名70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海的海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3: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4: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3: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说，
6: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今年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裁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其中让大家一起进入不同语言汇集之后的音乐风格。2: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

那有一个教养专家，他在到学校里头对老师演讲的过程，他觉得真的很需要为第一线的老师加油。因为他也很感触的说，现在的教育工作真的非常不一样，现在的孩子也跟以前大大不同，现在的家庭也不一样了。然而在很多他在跟老师们分享，跟鼓励老师，跟引导老师，跟孩子沟通这件事情里头，他真的奉劝很多父母朋友说，大家真的要珍惜孩子愿意管孩子的老师们。不可否认，有些老师如果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哎，真的他就可以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啊。但是如果老师愿意好好的去，哎，对孩子的一个这个除了课业上的学习之外，其他方面的一个能力的培养，或者在他的道德啦，整个自己行为的管教上，哎，真的已经很珍贵了。所以这个老师也说，如果他的方法可以教会一个老师，而这个老师也许他就可以去影响几十个几百个孩子，这样的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当然，孩子在学校，老师来做很多的教导，还有培养之外呢，父母朋友，你对于自己家里的孩子的一个沟通跟对他的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终归孩子在家的时间还有更多的状况也会更真实的凸显出来，所以很多教养专家都说，情绪稳定的父母才有可能教出会控制脾气的小孩。好了，小孩的脾气，小孩的情绪要如何面对？当然，不同年龄，父母要采取的策略跟技法也会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是那种小小孩，才2岁的话，当他情绪来的时候，首先，父母你就要先同理他的心理感受，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跟他讲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终归也许现在有的父母，如果他的父母年轻的父母，他如果以往所接受的教育，所接受的情绪教育，如果是比较压抑型的，比如说如果你曾经接受过的则是说不准哭，这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一类的比较压抑型的情绪教育的话，但是用在现在的小孩上面，不见得管用。所以他反而比较鼓励要用疏导的方式去做更完整的情绪教育。比方说2岁的小孩，你就要先同理他的不舒服，教3岁的小孩，当他开始情绪暴走的时候，你就要先鼓励他，要慢慢说，而且首先你只要先要求他不要尖叫，然后慢慢的说。4岁的小朋友，当他失去耐性开始发脾气的时候，你要先奖励他，要他先用耐心，先用小的等待这件事情去面对他的情绪，这就很棒了。这是2岁到4岁小孩。

2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父母跟孩子情绪的沟通。最近看到

话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能够控制你情绪的人吗？说真的啦，身为大人，有时候真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的掌握，更何况对于小朋友而言，情绪的控制确实不容易，所以这份的情绪教育就很重要啦。像刚提到情绪教养专家、育儿专家说，四岁小朋友的情绪教育的重点在于教他懂得耐心，因为没耐心，什么事情都听不进去，没耐心容易暴躁，而且耐挫力也会变得不好，所以父母就要奖励他懂得等待跟忍耐。再大一点，来到五岁的情绪教育在于要让他学习懂得控制。控制什么呢？就要让他懂得分辨他的生气的程度。比方说，当小朋友在生气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来，你告诉我，你现在是很生气，还是有一点生气，还是你可以慢慢的不生气，让他知道哦，生气有这么不同的程度，也许他可以慢慢朝向慢慢不生气的这一条路，给他多一个选择，甚至也教他学会控制自己情绪的方式。

0: 比如说，哎，也许呢，他到旁边去翻个书，那翻书这个过程很生气的时候是看不下的，没关系，但是借由一个动作，他也许可以化解掉，或者他喜欢画画，就给他一个纸笔，给他一个管道去化解那个情绪，慢慢荡下来。一旦小朋友来到六岁的话，开始很有主见，这时候父母就要跟他理性的讨论，还有感性的引导。比方说，哎，你现在这么生气，能够改变这件事情吗？不能嘛，对不对？就这样慢慢的去引导他。而七岁小朋友的情绪教育的重点则在于，父母必须要更多的同理心跟他站在一起，帮助孩子来慢慢进入到一个能够情绪稳定的状态。而到了八岁小朋友的话，情绪教育的重点在于引导他懂得换位思考。九岁的小朋友就要引导他能够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让他有一个信任的倾诉的对象，包括特别像是父母，你要让他很放心的愿意跟你说。
1: 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0: 就像这首歌一样，就叫做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千万不要只跟孩子说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要因为孩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事件，在他们不同年龄所能够理解的范围，给他最适切的情绪教育。不再只是叫他压抑压抑，不能哭不准哭，这是无济于事的哦。今天沟通多一点，和大家来透过亲子教养的情绪教育和您分享啦。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

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承吉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承吉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3: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就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

以民间力量、洗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五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to life。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N Blue 这个团体所演唱，让他们在昨天台北的大巨蛋当中登场，难得的合体演出。尤其啊，其中郑容和，这样算起来，十几年前在原来是美男里头的演出崭露了头角，他很可爱，他个人可以唱韩语、日语，甚至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他以前跟萧敬腾的合作。

0: 关。
1: 如果不说这里面郑容和是个韩星，也许你真的不见得听得出来。你看他的语言才华部分啊，还蛮厉害的，对不对？不管是韩语啦，还有日语歌曲，甚至你看他连跟萧敬腾的对唱中文也都是不错的。在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好久没出现的王菲出现了。他出现在一个演唱会当中的观众席，那是谢霆锋的演唱会。

三点钟音符下午茶，王菲所演唱的《棋子》。今天的交通情形，走台九线的苏花从花莲开始北上，来到162的惠德隧道，五点钟之前，这边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来到这里，请你等待一下，过了这里再往北一点，大清水159.4，这边有民营隧道的工程，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在礼拜三，和平到南澳，等于145到124这里呢，有车道缩减的状态，大家就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啦。好，这是台九苏花的部分。除此之外，走花莲市区的部分，目前在和平路靠近南滨这里，目前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道缩减。和平路另外在靠近中央路这一段到永吉路桥这一段，同样的也有一些的施工，所以道路的中央都有一些施工的区块有所占用，依照指示来稍微绕一下行驶就可以啦。经过施工的区域，请您减速慢行。昨天维迪安完成了他

从维迪安一连两天站上了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他的一些音乐圈的好友们，什么苏打绿啦、平冠啦，还有像彭佳慧啦、谷谷毕书尽等等，大家都来看他的演唱会。当然只看而已吗？没有那么轻松放过的。你刚刚听到的维迪安的这首歌，其实他在这一次的演唱会里头有表演了很多首快歌。以前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文的歌手，唱抒情歌，抱歉哈，他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比较快节奏的歌曲来出现，而且呢，他自己为了这一次的大型演唱会也排舞练舞练了很久，包括也邀请了

你现在听到的凤小岳上台跟他互动，而凤小岳除了戏剧演出之外，这两年他的音乐的呈现也越来越多元，最近也才刚受邀担任传艺金曲奖的宣传大使。他也说他以前可是参与过布袋戏幕后音乐的演奏哦，他以前会在后场吹唢呐，这也成为他自己对音乐上面的养分的来源。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兴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兴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兴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兴毒品的

0: 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两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三部，价值约新台币100,000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一托秘制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3: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一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一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

0: 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点44分，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的省道，如果走中横台八线的部分，进入到六月份，有交管措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尤其早上第一档就会从6点半开始到8点，这比以往还要再提早了一点点。而最后一档次呢，一样会是在5点，只是时间轴拉的比较长哦，5点到6点，然后6点以后就采取夜间封闭了。整个中横施工的地段还是蛮多的，包括像西畔宁安桥、九曲洞追路，还有像是新白杨、官员还有神木，这些地方都有施工，依照指示来通行，而且很多都是采取机动性管制，或者是被配合着外面的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边的管制措施。今天6月1号，除了换了一张新的月历，你还有感觉怎么样的不同吗？昨天晚上睡觉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开冷气啊？从6月开始到9月，这就是所谓的夏季月份的电费正式启动啦。所以跟平常的费用而言，会的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有人说差异大概1个月哦，如果你用量大一点的话，说不定会差到最多了，可能会差异到500块钱左右。那甚至有的如果用电量再大一点，说不定你会觉得跟平常的电费使用会多出大概20%到40%。相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些在乎，或者是为了环保爱地球的话，你就要多考量一下哈。有时候在离峰使用，或者你就搭配着，比如说冷气，在这样的季节使用率比较高，哎，你搭配着什么电扇啊、循环扇这一类的，同样也会降低跟缩短冷气的使用。好，除此之外，滤网该清的也要清，哎，这当然也有助于这个电费的量。除此之外哦，如果大家现在要去搭飞机的话，也请您留意，从6月开始，好多家的航空公司对于这个登机闸口的关闭时间都略有提早，有的提早少少的5分钟，有的呢更是提早达到15分钟。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以往啊，就是比如说登机前，哎，去逛街或者是吃东西，或者就不经意，然后心里总是认为，反正我机票买了，登机证在我手上，所以飞机一定会等我。然后经常你会听到人家在广播。

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小姐，你搭乘的飞机快要起飞了，啊，人嘞，哦，人可能还在某个角落逛街或者结账，或者根本就忘记时间了。所以从六月份开始，就是要优化整个登机的流程，让游客们、旅客们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安顿座位。更重要的是，这样能够提升航班的准点率。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搭飞机出国的话，请你真的时间闹钟给它设定起来，在搭机之前就要回到登机门，然后依照规定的时间来登机，不要影响别人，更不要因为你个人而影响整个班机起飞的时间。好的，六月份除此之外，各个县市也都会有一些属于各县市的规定，比如说像有的地方就会规定，哦，高温的时候户外作业的专案。从六月份开始，台北市劳动局有希望避免很多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像是热中暑啦、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所以一些高风险的族群，哎，他们的工作是比较受到保护的，所以雇主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那对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而言，花莲地区，哇，这两大福利啊，肯定大家很有感的，包括敬老爱心计程车的补助，从六月一号今天开始，每个月哎调涨了，从原本每个月1000块钱，现在六月一号开始提升为1500块钱，就是希望能够减轻长者交通的负担，更重要的就是来提升大家外出的便利性，还有就医的方便。所以我们高龄长者朋友外出的话，如果可以，真的啊，年纪长，其实开车驾车的反应也会能力有所衰减，所以能够降低开车的几率甚至的可能性，就尽量用这个政府所补助的交通费来搭车，在你外出不管是就医或者是购物等等，确保我们用路的共同的安全哦。

亲，如果你是符合一些条件的话，从六月一号开始，花莲县政府也有特别提供长者假牙补助的计划。那当然有一些的对象，包括你要在花莲哦，这个涉及籍贯呢，已经有已经迁居花莲至少满3年以上，然后你没有受限于任何的福利身份，你都可以拥有哈。那相关的条件，当然你必须要先经过牙医的评估，取得核准之后来做一些的治疗，甚至呢治疗完之后，有假牙的补助，哇，不少哦，一年最多哈有补助5.5万，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假牙的维修的补助，那相关并不是每一家都可以取得，所以你必须要先到花莲县政府的官网上头，包括去了解一下，或者你如果有固定看牙的地方，你就可以询问说，诶，在你这里做假牙，我可不可以去取得花莲县政府的假牙的补助等等，先了解一下，这样子再来制作是会比较好的，尤其啊，在健康而言。花莲县政府说，哦，统计起来，我们有相当比例高的长者有这种缺牙的困扰，甚至有高达70%左右的长者都有缺的牙齿没有补，所以特别利用这样的福利政策，希望大家长者朋友们把牙齿补起来，因为这个牙齿啊，攸关很多个层面。不止美观，更重要的是咀嚼。那这种咀嚼也会攸关健康。你能够好好的吃东西，你的营养才能够充足。好的，所以啊，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多了解一下，不管到县政府的官网，或者跟你的牙医师来做询问。当然，有了新的福利政策，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上当。如果有人说“来，我帮你代办，来申请这个补助”，因为一口气也是好几万呢，千万记得不要轻易哦，相信诈骗集团。

这部想要听到这个歌，这是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开车记得到路口，该谨慎的，该礼让行人的，该减速的，该停下来的，不管是有号志没号志的路口，一切小心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警广，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金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61.5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2.8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号，六月一号哦。好，那说到六月呢，我们想到的就是离歌出动哦。好，那确实今天香怡来上班的时候呢，我在花商那个站哦上车，好，我就发现对面的那个花商的门口呢已经哦有这个摆了好多的花哦，那可以选购。哎，我就看这个样子，应该是要毕业典礼了哦。好，那当然算一算，六月应该有可能是毕业典礼了。好，那再来呢？我来到美伦之后，我在花宫下车。好，这花宫门口也跟花商一样哦，前面呢也是有我们的摊贩朋友们呢摆了这个好漂亮的花，而且呢还很可爱的一些图案哦，还有一些装饰。好，那当然呢，六月离歌出动啊，好，那带来的呢就是要离开校门这种临别依依了啊。好，那不管是呢国小还是国中还是高中，陆陆续续呢都要举办毕业典礼了。那在我们的民理国小还有我们的民义国小，好，那这香怡呢脚踏车所到之地，哈哈，又是我的脚踏车哈。好，那其实呢我已经看到了，也就是我们的民义国小呢推广这个美感教育很多年了，那所以呢今年的毕业的主题展呢就是爱与希望，小王子书中当中呢所发挥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呢，只是眼睛是看不到的哟。确实啊，在我们的受教的过程当中呢，《小王子》这本书的启发是相当大的啊。那尤其呢，这个书里面的这句话啊，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呢，用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的心就是黑暗当中的临门之窗，也就是灵犀之眼。好，在今年呢，也就是民义国小第三届的毕业师生美展训练的登场了那从上个礼拜5月29号呢到6月8号那就在老师我们的视觉艺术科的老师庄慧晶庄老师呢带着6年级的毕业班的小朋友一起来做创作。

那在花宫这里哦，那香姨也知道说学校每年的毕业典礼呢是由高三各科的毕业生代表呢手持各种专业的特别的代表性的信物，好，这个就信物和工具啊，譬如说汽修科、这个电机科还有建筑科指标性的教具啊，那当场呢就传承给高二的学弟妹啊，那当然呢就是象征着传承的精神，还有呢要延续下去。当然呢在我们花乡这里哦，那更是呢相当相当的热闹了哦。那由于呢又在街区，那来来往往的这个热闹的场景哦，那确实呢在校门口还有呢都会有固定的出现许多临时的这个摆摊哦。那像花乡还有小贩呢，这都是各级学校呢毕业季非常经典的校园门口的光景。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哦，在我们花莲地区这种也就是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的一些景象哦。那当然呢也不乏我们大自然当中的凤凰花。好，昨天香姨哦从就是太鲁阁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台八线呢就从太鲁阁下来之后呢到雅尼到雅尼这个路段大概就是188公里一直到185公里这里，好，也就是我们凤凰花开的时候了。还有再来呢，我早上经过的时候我发现哦，就在我们的筑墙国小前面的龙凤公园也有一颗凤凰花开的好灿烂哦。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当然呢林志炫哦，那也要告诉我们凤凰花开的路口。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3了哦。那湘怡呢赶快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台九线的部分呢南下来到了南澳路段哦，指标是 120.7 公里，有边坡的上坡施工，所以呢5点钟以前这里是机动管制的。好，另外呢来到了也就是哦，我们看到的是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是159.4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而且从早上的7点过后哦，那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再往南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那这一项工作呢是到晚上的6点钟，比较特别的是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耐心等候，那30分钟一到呢就是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的。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注意了，那也就是观音路段，观音路段指标在45公里这个地方哦，那边坡的刷坡施工还在进行当中的，所以5点钟以前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继续往南来到台九线，指标在167.7公里啊，那也就是崇德以南呢到新丰坪大桥。好，每天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哦，有路面的整理，还有呢就是部分路段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哦，那目前仍然是维持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这里有限速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限速30公里，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从8.2公里开始到9.1公里。那另外呢，靠近丰滨指标从47公里到49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的时间哦，那也就是5点到5点半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哦。那5点半也就是到了6点半，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好，是实施夜间封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由于呢，在民意国家这里啊，那让乡里呢非常的感觉到窝心，而且感动的就是呢，由老师庄慧金老师所带领的小朋友共同创作的毕业展哦。好，从5月29号开始到6月8号，那这个民意国小的美感教育啊，那今年的展出的内容呢是爱和希望。爱是什么？那在这个爱当中呢，是可以带出希望的。那真正的希望呢，就是像《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呢，是用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心就是黑暗当中的那个灵犀之眼。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范玮琪来告诉我们的，也和我们共同勉励的最初的梦想。

范玮琪呢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哦。那由于呢现在是毕业季了啊、哦，那不晓得呢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个毕业

一夜的这个感觉了。那香怡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呢，经过了花商，经过了花工，嘿，都发现呢这个校门口哦，好多来摆摊的哈、哦。那可见呢，毕业典礼就到了。好，那当然呢，六月哦，还有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六月份的花莲的交通的注意事项哦。那香怡在此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喽。好，那由于呢在我们六月份。那六月份呢交通的安排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您注意这个梅雨还有台风季节的路况的变化哦。那像这个省道啦还有县道啦，这个施工的管制，还有呢公共交通的新政策哦。对了，今天早上呢我有经过中山路的那个地下道哈、哦，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早的关系哈、哦，我的公车是一路畅通的呢哈、哦。好，那原本呢施工是到今天嘛哈、哦，不过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间比较早，所以是开放的。好，那不晓得呢现在哦是不是也在开放当中哈、哦。所以呢请假日朋友如果经过的话呢，一路顺畅也打个电话来告诉我们好吗，让这个讯息呢让大家都知道。

说到六月份呢，在我们花莲地区哦，那由于受到梅雨季节还有台风季节的交界哦，那山区呢容易下雨，那一下雨呢可能会引发这个落石哦，那所以出发前呢，请您多加注意哦，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要多加留意了。不管是苏花路廊台九线的部分，还是中横公路台八线的最新道路状况，那如果下雨天的话呢，在我们的花东海岸公路啊，台十一线哦，那尤其呢路面也蛮蜿蜒的，那如果遇到暴雨的话呢，视线可能不好哦，视线不佳，那请您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减速慢行还要开亮大灯，那随时注意哦，那预警性的封闭的讯息。今天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台十一线呢多了一个项施工哦，那也就是靠近封冰指标在47到49公里之间，其实呢这已经到了封冰的那个村子里头，那也就是靠近那个 7-11 门口了吼，哈哈，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在那边等过公车吼。好，我们台十一线呢来到封冰村哦，指标47公里到49公里呢，那从明天开始6月2号、哦、要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所以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会实施交通管制、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您的车前状况，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刚刚提到呢，我们的县道193哦，也就是吉安西桥还有中山桥的改建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哦，那部分的路段呢是采取半半施工啦哈、哦，那也就是留有一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了。说到我们的毕业季、哦、那总是呢满满的祝福，满满的怀念，还有呢心中满满的爱、哦、好，下面这首歌曲呢是张善伟所带来的《六月过后那年夏天》，到底想到了什么呢？相宜想到的是4点半了，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喽。好，在歌曲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新闻。那同时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尽管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

0: 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2: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1: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设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设，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4: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裂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3: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亮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

0: 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4: 哎呦，顺延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智能，还有 Podcast 顺延一铺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4: 真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澳顺延开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8了哦。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香怡，陪伴乡亲好朋友们，各位乡亲好朋友，太感好，今不念好又拜一的呢。好，今天呢又礼拜一了哈、哦。好，礼拜一呢，太感来当地嗨哈。好，当地什么事情呢？就是昨天嘿，你有在花莲吗？花莲很热闹，对不对？哈、哦，花莲到闹热闹。

在玉里呢，玉里哦，由客委会呢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哦，那也就是在上个月的月中呢，就在玉里啊，玉里的浮石艺术馆呢哦，举办了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特展的开展活动哦。那当然呢，这一项展览不是只有在花莲哦，不过呢，在花莲的听众朋友要好好的把握了哦，那展期到8月31号，半夜31日哈，好，秋黑都半夜带啦哈。故事哈，分享那个乡亲好朋友哈，大家来到玉里，来玉里浮石艺术馆。

好的，湘怡为什么会说到昨天在花莲很热闹呢？那当然在我们的客庄齁，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从桐花之后呢，那当然接着我们的纵谷艺术节齁就展开了。好，那当然也要呢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在哦，就在县道193从哪里拿到哪里呢？在春日那一段齁，也是我们客家乡亲的地方。春日呢有一个五谷宫，对不对？五谷宫，好，五谷宫哦，是我们客家乡亲的庙哦。好，那在这里呢，那也就是我们的县道193了。这县道193呢，就从这个春日国小沿路呢，来到玉东国中，那指标呢，大概就是94公里到96公里之间哈、哦，大概有2公里的之间哦。哦，这个凤凰花呢有够美丽有够漂亮的哈，以往走过这里呢叫绿色隧道，那现在走过这里叫做红色隧道。

是的，各位乡亲，听爱来哈，大家听下来，大家一起来哈，老嫩太岁太年岁子，大家听下来哦。好，这个春。

日这个地方这个景点非常漂亮哦，而且呢是公认的在我们全花莲来说呢是非常壮观的，而且是很密集的，因为前后有2公里长哦。好，那两侧高大的凤凰木呢在空中

绿色的，还是呢那个稻穗已经变成黄颜色了齁、啊、所以呢有够美丽，有红色，有绿色，还有黄颜色齁。好，不要告诉我呢红绿灯红黄绿哟、哦。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的是三九胎 Hill Song Autumn 哦所带来的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再去不一样的地方。好，要去哪里呢？我们回到花莲市。花莲市呢也有两个地方哈、哦，那个凤凰木也是很美丽的哈、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收音机的听众前面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嘿、hey, 我要说的是呢，或许你刚好正要经过哈，抬头望一望，不要错过了。好，我们的三九台 Hill Song Autumn 带来的台嘎来冲，大家来唱。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

0: 共襄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纵乡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香怡在此呢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哈，那现在呢诈骗的手法很多哈，那千万呢不要被骗去哦，莫不念偏僻哦哈，知道乖乖啦哈，还是呢不明的电话哈，那最好呢就是要确认哈，不要马上呢哦就是听从他们的指示啊，去啊去按这个拨款呐、啊、等等哈，莫按翁哦，不可以这么傻哦。所以呢可以用165反诈骗专线号来做查证，所以呢就是摸三个字天发大三这样四周的165四周的流好，我们花莲呢真的是好山好水哈，所以呢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呢，后山后水哎不用水撩哈，好风水撩啦哈，就是呢尽情的游玩哈。那当然呢一到这个周末假期呢，香怡真的是好山好水哈，风水撩到处走走逛逛。好，那为什么呢我这么清楚我们的县道193哦，从这个指标94公里到96公里，大概沿路呢2公里，也就是泰林到松浦路段哦，那中间经过了春日国小、玉东国中，还有一个春日的五谷宫这一段呢，哇这个叫做凤凰花是最最美丽的哦。那最密集的地方呢就是高寮的凤凰花绿色隧道了。那我刚才说后不止变成绿色隧道，叫做红色隧道，那再加上旁边的成熟的这些稻穗是黄颜色的哈、哦、哈哈，所以呢红绿灯呢哈，红色绿色黄色都有哦。

走着193线到快到玉里的时候，也就是指标在108公里这附近哦，那也就是接近了叫乐河哈。好，我们一般来讲应该叫乐河嘛哈，快乐的乐嘛哈。但是呢，那个公车上面就会说月河。好，那没关系，反正就是快乐的乐那个字哦。那这附近呢，还有阿伯乐，还有阿伯乐也可以一起尽收眼底。

是的，刚刚提到说呢，这是在县道193南区嘛，哈，那走过路过，乡亲好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那即使像乡宜呢，只会搭公车哈，啊，公车呢1135哈，在玉里火车站或者呢是在富里这一头呢，就会经过这个路段哦，乐和还有呢，也就是春日哈这一带呢，哦，凤凰花真的很漂亮的。好，那我们花莲市呢？也是有啦哈，那在哪里呢？就在美伦市场那边，有没有？在那个进信会旁边哈，那个。

人行道的中间，那也是凤凰花开的很美丽。那今天呢，我又发现就在我们的龙凤公园，龙凤公园在哪里啊？那就在永兴路上，靠近我们的府前路跟中美路之间这一段永兴路上哦。好，那这个永兴路上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那有一颗呢现在已经绽放了，它是靠近哪里呢？就是海星中学，不是海星中学，是海星国小还有筑墙国小中间。好，中间那一颗呢是靠近呢，是靠近中美路这一个路口。那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要经过的话呢，看一下哈，没有看呢太可惜了，就在中美路永兴街口龙凤公园的那个凤的那一端，就在那里有一棵很大一棵的凤凰木。

好，由于呢各级学校啊陆续的呢会举办毕业典礼了哈，今天呢已经是六月份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向一就跟大家分享到了哦，好，我们的这个毕业季，那同时呢也看到了花莲讲讲给法，好，讲讲给法呢就是漂亮的花，什么花呢？凤凰花开，而且呢是开在客庄哈，好，我们的193线道从这个春日哦，那沿路呢来到玉里的乐河，好，那这不管是念月河还是乐河哈，那就像六十担山，你到底要念六十石山还是六十担山呢？好，这个呢好像无解耶哈。好，不管怎么样呢，这我们的县道193现在非常非常的美丽哈，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好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好，九号公路台九线来了。

0: 今天是民国115年6月1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了一起贩毒案件，并分毒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却按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1: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察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玉里警分局根据情资，在埔里乡石牌村的一家小吃店疑似有地下铅赌站，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搜证，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展开搜索，当场查获江姓妇人涉嫌经营地下铅赌，查扣赌金、签单纸及手机等证物，全依赌博罪嫌移送侦办。玉里警分局员警到场时，江姓妇人面对询问，一度矢口否认涉及地下铅赌，声称手机只是平日联络使用，跟赌博无关。不过员警检视手机之后，发现江姓的妇人疑似使用

0: 另一只手机来收单，随即利用桌上手机的通讯软体拨打 LINE 语音，接通之后将信赴人，哑口无言。现场共查扣赌金、签单纸跟手机等证物，全依刑法赌博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玉里警分局表示，地下迁赌容易衍生债务、诈欺跟治安问题，警方会持续加强查缉各类非法赌博场所跟地下迁赌站，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心存侥幸，同时也呼吁民众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以免触法受罚。另外毒驾呢也是非常这个容易衍生交通安全，对民众的生命财产都构成威胁。花莲检警分局执行巡逻时眼尖的员警接连查获了两起的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一托咪纸烟弹的陈姓跟江姓男子，两人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花莲检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一托咪纸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向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两颗一托咪纸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托咪纸，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暑假旅游市场的回温不如预期，有花莲旅宿业者表示，目前七月平均住房率只有2-3%左右，比往年的同期明显的下滑，加上花莲夏恋嘉年华跟台东博物馆的开幕演唱会撞击，部分旅客被吸引到台东，也影响花莲暑期订房的成果。花莲县旅馆同业商业同业工会表示，以往六月初观察七月订房状况，住房率多可以达到40%多。2004-2003地震之前甚至可以达到80%-85%左右，而七月也通常会高于八月。不过今年旅客增加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分析暑假活动资讯公布比较晚，许多旅客不清楚花莲有哪些大型活动，其他县市抢先宣传之后容易吸引游客到其他地方。而其次是住房率表现最佳的丰年祭举办期间，市区平均的订房率大概是70%。此外，今年台东博物馆开幕演唱会跟夏恋嘉年华活动时间重叠，而且演出的卡司阵容强大，似乎更投大众所好，自然会吸引部分原本规划到东部旅游的游客优先选择台东，连带影响花莲住宿的市场。而根据花莲县民宿协会的统计，目前民宿在暑假住房率订房目前是3-4%左右，比去年的同期略有成长。随着夏恋嘉年华公布第一波卡司，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旅客到花莲旅游的意愿，对未来观光发展还是抱持乐观看法，希望住房率可以持续的回升。好，那么来关心的是，根据花莲警方的分析，诈骗犯罪已经逐渐朝向社会化跟心理操控的发展，为提升第一线员警驻诈跟沟通应变能力，花莲县警局办理了诈骗集团心理操弄以及警察因应技巧的专题演讲，由专业精神科主治医师主讲， 协助员警可以快速累积实战经验。依据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近年假投资、假交友跟假检警等案件

持续的升温。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24号为止，全县共受理诈骗案件达808件，网络诈骗案件也增加36%，显示诈骗犯罪已经逐渐朝向数位化跟心理操控发展。在这一场由花莲县警局办理的诈骗集团心理操弄及警察应运技巧专题演讲，主讲人台北星光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田心巧分析，一名据税务专业背景的50多岁女性，自认不可能被诈骗，却在赖投资群组当中被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老师、暖场助理还有假群组成员长时间建立信任，再以大家都在赚、限时名额等话术逐步的突破了心理防线，最后财产损失超过5000万元。花莲县警局表示，面对 AI 化、组织化、心理化的新型诈骗犯罪，花莲县警察局未来会持续以专业为本、科技为义、以社区为例、以韧性为盾四大工作主轴，全面强化打击诈欺犯罪跟全民防诈工作。除了透过科技侦查跟数位分析提升查缉的效能之外，也会深入社区宣导、金融拦阻、跨机关合作，来提升民众识诈防诈以及心理韧性，共同建构更具韧性的反诈骗护网。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哦，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首先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黄莺莺所带来的《相思》。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从这个月开始呢，也就是六月一号开始哦，敬老爱心计程车扩大补助，那由原本的额度呢是1000点调升为1500点哦。那所以呢，家中有符合资格的长辈哦，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同行者哦，那可以多加的善用这项呢无障碍的交通资源，这是敬老爱心计程车扩大补助。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即将5:20了啊。好，那湘怡呢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呢在我们街上啊，难免车多人多。那尤其呢就在金三角附近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口，这重要的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啊。好，那至于呢我们的中山路的地下道这里哦，那不晓得最新的这个施工的情形如何了哦。那其实湘怡今天早上一早呢7点以前啦，那时间真的是有点早，哈哈，好，公车就那么早嘛。那经过的时候呢，那个地下道呢是畅行无阻的，畅行无阻的。不过呢昨天哦，倒是呢湘怡出来的时候啊，那是绕了路，也就是车子到了这个慈济医院之后呢哦，那又绕回哦，那就是中央路四段这里哦，就没有走民联国小那个路段了哦。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走这个原来的那个车道了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的驾驶朋友您现在呢正在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请您哦看一看啊、哦。那如果说您正在顺利的通过的话呢，也麻烦您来告诉我们，把这个好的讯息、好的消息呢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哎，真的呢5:20超过了哈，又好像呢快要跳一格了。好，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车多人多，请您多加注意礼让哦，那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由于呢六月份哦，那在天气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注意呢这个梅雨还有台风季节啊，路况呢也会跟着有变化啊。那尤其呢在山区道路的部分呢，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在省道跟县道啊，不管是施工的管制啦，还是公共交通的这个新政策啊，六月份，请您多加注意了。那六月呢是在我们台湾来说呢是梅雨季节跟台风的这个季节的交界啊。那山区的部分呢，确实因为一个下雨啊，会引发呢这个落石的情形。那所以呢，出发的时候啊，如果有走这个山区道路啊，台十四甲线呐、台八线呐、那都请您哦多加的注意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概况哦。那苏花路廊呢，台九线的部分、中横台八线的部分呢，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要必须要来掌握啊。那在我们的山区还有沿海公路的部分，在台十一线、在台十一线啊，那如果一旦遇到这个大暴雨的话呢，视线容易不好啊，那所以呢请您务必啊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同时开启大灯。那当然

也可以请您呢多加的注意啊，这个路边的电子看板啊，那做这个预警性的啊，这个交通的讯息呢也要多加的掌握。那至于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今天开始啊，那也就是在丰滨村啊，指标在47到49公里之间。那其实呢，这已经来到了那个街上了哈，那将会进行这个刨铺的施工。那预计呢，就是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5点钟啊。那从今天开始到6月6号，也就是这整个礼拜来说呢，会有因为施工呢实施交通管制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啊。好，那至于呢，在我们县道193的部分，那也就是吉安西桥还有中山桥啊，那也会采取呢半半施工。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不要影响这个车辆的过往嘛哦。那不过呢，车道是减缩的，那所以呢，尖峰时段就容易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喽。那也就是呢，要请驾驶朋友那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啊、哦。那也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时间来到了5:24了。

在回家的路上呢，湘怡哦要分享一首呢暖心的歌，那同时呢也为奔波了一整天的你呢加油打气。那当然呢，这首歌曲哦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哦。那希望这首呢充满着有这种情感的温度，还有呢。就是声音呢也挺有厚度的哦。好，那就在年度最佳的歌曲奖当中呢，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那希望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呢，也如同歌词所说的，我们都可以在台前发光发热，而且呢，那也可以呢适时的哦，来当作呢，别人的光哦，因为呢，泰戈尔说，你必须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呢，你并不知道哦，什么人会在必要的时候，因为你这道光哦，走出了希望，走出了一条路哦。那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呢，湘怡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呢和您的家人、您的朋友来感谢他呢，成为你生命当中呢最重要的支点。那当然呢，我们就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Point of the No Return》。好，那希望呢大家行车平安。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来收听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请听报道。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三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2: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3: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脱衣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杨姓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晚

0: 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1: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0: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等任何肠胃不适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徐海伦报道。
3: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4: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3: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8度，新竹、台南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高雄、宜兰晴天30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点半。那接下来呢，湘怡还是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现在我们台九线上啊，那台九线上呢，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那每天早上7点以后啊，到晚上的6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哦，那预计呢也就

是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哦。那这个管制情形呢比较特别，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在30分钟呢一到的话，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的。所以呢，如果刚好遇到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啊。好，时间来到了5点38分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方千玉所带来的《欢喜干杯》。

0: 应酬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啊，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

0: 爱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1: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哦。那湘怡呢再次的把中央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今天是6月1号啊，6月1号，那部分的路段呢有状况的微调施工的就是调整啊、哦。那尤其呢在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台八线的中横指标从167.7公里到184.5公里呢，那当然哦，原则上的5个放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到10:05，接下来就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到3:05，再来呢就是5:00到6:00啊、哦，那又延长了半个小时。那至于呢，就是从早上6:30到晚上的6:00呢是开放通行啊、哦。那2个端点要特别注意的，那也就是呢，在晚上的6:00呢，在绿水水文桥西端还有太管处的沙卡荡的东端口的这个隧道铁门是关闭的哦，那就不再开放，不再开放往东的驾驶朋友，还有呢往西的驾驶朋友。往东呢就是往花莲这个方向哦，那往西的话呢就是往天祥这个方向了。那至于呢在6:00到6:30呢就是实施整个车辆的净空哦，那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哦。那至于呢6:30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30呢是夜间封闭的，夜间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5:46，咱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安高同邦天天好时光节目。

花呢？那当然哦，说到金针花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富丽哦。好，那富丽呢，这个是六十石山哦。好，那当然这个字呢，破音字可以念石头的石，也可以念呢这个计量单位叫担哦。那但是呢，哈哈，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就是花东纵谷国家丰原管理处啊、哦，还有富丽乡公所呢，几年前哦就正式公告了，那希望呢回归到正确的发音，叫做六十石山。那相宜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也就是今年呢六十石山哦马拉松913强势回归。913呢就是9月13号。

是的，富里的六十十三呢，金针花的马拉松挑战赛哦，那去年呢获得热烈的回响之后呢，今年度啊将会在9月13号登场。那赛事的项目呢，也包括了24公里的高山超半马极限组，还有10公里的山坡挑战组，还有5公里的三角乐河组。那当然呢，赛事完之后呢，还可以得到金针花的完赛礼。那当然在此呢，为什么这么早要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呢？那就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衡量一下，规划我们的早鸟礼。那希望呢在这个参赛之前呢就是提早报名，也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祝福，还有呢就是那个早鸟礼哦。好，这是呢有关六十大运三哦。好，哎，不是，我又说错了，六十十三石头的石，这是经过呢主管单位认证的哦，所以呢叫做六十十三。那今年要报名的朋友呢，就不要说错了哈、哦，这是六十十三。那六十十三呢，就是富里呢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啊、哦。那尤其呢金针花季，整个山头呢铺满了金针花海哦。好，那有去过吗？我来了这几年呢去了好几次了哈、哦、那我相信

0: 那对富里的朋友来说呢，这不只是一个地方的美景哦，更是呢生活的一部分。那所以呢，也就是提早的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哦，那也希望呢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9月13号哦。
1: 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2: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根据花莲警分局呢日前指出，为了因应呢近期全国各地的毒驾的情势升高啊，已经造成了许多用毒人还有交通安全的剧烈的危害，所以呢致力于秉持毒驾跟酒驾的零容忍的目标，而且呢全力的配合那整个在警察局部分哦实施取缔毒驾专案，还有呢专案勤务在治安热点还有呢交通重要的要道上呢实施路检。花莲县警察局呢配合执行全县的同步扩大取缔毒驾的专案，日前呢在凌晨的时候发现了两起那跟毒品有关的案件那也就是呢有一名刘姓男子骑机车在花莲的国联五路东往西的方向逆向行驶，经过远景上前实施拦查之后呢起获了二级毒品的伊托米酯烟弹，同时呢还有一级毒品海洛因等证物那这名男子呢经过了毒品的快筛之后呢也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那全案呢将驾驶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毒驾公共危险罪呢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当中。就在同一天呢凌晨三点多的时候一辆小轿车在转弯的时候呢没有依照使用方向灯那花莲警方发现之后呢立即上前予以拦停，那警方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年约39岁的李姓男子呢浑身酒气，那经过远景以酒测来实施检测之后呢酒测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标准值了那所以呢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事件，全案呢依照涉嫌公共危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当中。

由于这两起案件啊，花莲警分局也特别强调呢，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呢，将会持续的秉持强势的执法态度，全面的加强拦查、取缔跟溯源查办，绝不宽待。同时呢，在此也提醒听众朋友，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希望呢，我们共同来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

今天的锦明合作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警方秉持毒驾、酒驾零容忍，扩大执法效能。感谢您的收听。

0: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4: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3: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5: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3: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

0: 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时间来到了6:04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呢，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歌曲过后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江一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强力台风北上远离，明天台湾附近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有多云到晴。

0: 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及华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位于台北东方580公里的海面上，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晚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航班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杰人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谢谢。
1: 谢谢喽，拜拜。
0: 拜拜。
1: 是的，台风呢远离了哦。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迎风面的部分哦，像我们的宜花东呢，容易由这个外围环流影响之下，有零星的或者是局部的降雨哦。那如果行驶在山区道路的话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0了。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了。好，再度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到是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台九线呢在南澳地区指标是 120.7 公里哦，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是机动管制哦，做这个边坡的刷坡的施工。那同时呢在南澳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和平西桥还有高架路段这里啊，那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至于呢来到了花莲这个路段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指标是 159.4

公里呢，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钟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民隧道里头呢有复健的施工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是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呢，好，这里比较特别呢，也就是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

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是45.2公里，8点以后呢，到下午的5点整点放行10分钟来做边坡的施工啊。那同时呢，台九线从崇德到新丰坪大桥指标从167.7公里到217.1公里，有路面的整修，还有呢路树的修剪等路边的这个维护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啊，双向呢都是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那也请您限速啊，那也就是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那至于在台十一线的部分，花莲大桥又限速哦，限速30公里，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啊，指标从8.2公里开始到9.1公里。好，全天后呢是封闭了北上线的部分，车道是减缩的，南下的部分呢单线双向通行的。那同时呢，台十一线来到封滨啊。好，明天特别注意了，早上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的管制啊，要做路面的刨铺跟施工，主要呢是指标47公里到49公里之间。好，在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呢，合欢山庄到石门山哦，那指标在32公里到36公里之间呢，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这里呢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哦。那这里呢要特别的来做说明的是呢，合欢山庄到石门山这个路段指标是32.8公里到33公里。那至于呢克难关到小风口啊，那指标是34公里到36公里。那所以呢从32公里沿路来到36公里，那都有路面的修复或刨铺的施工，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注意车前状况啊。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十四甲线的部分。那至于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台八线哦，那这个月开始哦，最后的放行时间呢是傍晚的5点到6点哦。那6点到6点半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6点半以后到明天早上清晨的6点半呢，是夜间封闭的，是没有办法通行哦。好，相宜在此呢，祝福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

有一次呢，香姨回台北啊、哦，好，那有一家店家的门口呢，就写三个字，叫“心太软”。好，那哎，到底他卖的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我们可以先听任贤齐这首歌，歌名就叫《心太软》。

是的，在回家的路上呢，湘怡哦，希望呢用轻松的音乐啊、哦、陪伴大家。那当然呢，湘怡昨天在假日的时候哦，那我也到达了就是太鲁阁游客中心这里哦。那其实呢，湘怡觉得好幸运哦，我还遇到呢台北来的旅客哈、哦，那居然呢他就是我家的邻居耶。说起来呢应该都认识哦。好，那当然哦，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真的是很棒很棒哦。那其实呢我回到台北呢，有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哦。哎呦，花莲来的哦，啊我也是有一种觉得呢，哎我也是刚从花莲回来呢啊，这又是他乡遇故知。那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太鲁阁搭着公车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靠近雅尼这个路段大概也就是指标190到185到接台九线这一段哈、哇，这个凤凰木真的好美丽哦。那当然呢，可以想象平常是绿色隧道，那现在呢，即将变成红色隧道了。好，那会引起呢我再度的关心，还有呢注意到雅尼哦，是因为呢前一阵子同学从台北来，那沿路上呢我们就是继续的路况导航哈、那后来发现他们在台尼休息了哈、就是在我们的台九丁线呢指标在46公里这一带哈、先休息一下，靠近和平火车站嘛哈。结果呢，我跟花莲的同学在这一头呢，我就说吼，你们在台尼，我们还在雅尼嘞。那雅尼呢就是靠近我们太鲁阁的这个牌楼这一带了。好，其实雅尼呢蝴蝶生态啊、对我们的环境生态跟保育工作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贡献的啊、从2004年呢开始利用花莲场现有的绿美化的环境呢，打造了蝴蝶的生态园区。那当然呢，再度的引起我的注意的，也就是它的竹节虫啊、那不但呢是在园区里面富裕了，同时呢还跨乡镇啊、跨乡镇。就是帮助我们偏乡的学童们呢来认识竹节虫的这个生态。那当然呢，在绿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花莲场呢据说曾经呢是杂树丛生的林地那因为做了规划，那同时呢保留了一处原来就不做管理的空间那作为呢跟周边的山林景观呢一样的物竞天择，那同时呢也提供游客来体验呢山林小径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当中那保有呢台湾本土的植物园，那也就是雅尼休闲林区。

在就是礼拜一礼拜一呢，当然我们要打起精神哈，因为呢第一天开始哈。好，不错，今天呢，我从公车一路过来看到了花商呢，应该要毕业典礼了，门口呢好多那个就是毕业的花束哈。那来到花工下车的时候呢，哎呦，校门口呢也是摆满了摊子哈，有这个毕业花束哈。在此呢，想一想呢，我也毕业很多次，而且呢也毕业很久了，哈哈哈哈。不过呢，毕业

真的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啊。那湘怡在此呢也祝福所有的学子们呢，就是带着老师的祝福，带着学习的成果呢，迈向呢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啊，祝福大家。那同时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在今宵多珍重这首歌曲当中呢祝福大家，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景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纯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4: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

0: 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20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八月列管到20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2014年查获毒驾8659件，20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的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总共是5384人。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中立罪10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8: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7: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

0: 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3: 开车到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2: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4: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2: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6: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5: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7: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清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8: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7: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000元。

0: 2800元，绝不宽待。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

0: 桃园镇捷人表示，四号周四起，环境水气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1: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气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气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0: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气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址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6: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5: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7: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研议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研议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刑责裁罚。立委吴思瑶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

0: 称仪器要升级，也因强化源头管理，赋予数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1: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0: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宜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路，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伊图米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唾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建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4: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建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3: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岡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全说：“
6: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1项第5款致单开罚。
5: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8: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7: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

0: 社福政策在升级，市长侯友宜宣布7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1: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2: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3: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2: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5: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4: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7: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努力啊。
6: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7: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6: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

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7.5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64的改道的方式。台65线的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6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都车多。在台64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65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今天是六月第一天，六月一号的晚上7:1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7:1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孙燕姿的歌曲叫做《第一天》。好啦，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报给我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哦，建议怎么改道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路段，建议从中立的部分走高架，避开平面的翻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台66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出口前有2台车的追撞哦。

Last Friday night， 他是 Katy Perry。上个礼拜我的 TGIF 有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7:17，国道一号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的入口，外线车道跟路间是有故障车的。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要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台64线的西行 10.7 公里左右，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的车道。这个地方有管制哦，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还有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的环河西入口匝道，这里的西行都是受到事故影响进行管制当中。继续听到的是安心的安心雅，歌曲是《两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阿姨良的歌声，歌曲叫《逃生计划》，7:26。台62线的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1号的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路口，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一个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后方不能走，要改道了，要记得改道行驶哦。西行台64西行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四个都是管制当中。另外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有车辆翻车的事故，建议还没到这个地方前，先在中立转改走，改走高架进行改道的方式。好了，待会7:30金广新闻，他是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想。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五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好，那这个竞赛有3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3: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5: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6: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

0: 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来哦，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啊、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2: 嗯、
1: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2: 嗯、啊、
1: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
2: 嗯、
1: 再安全起步啦、
2: 哦、
1: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2: 嗯、
1: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恭喜皮亚吴贝亚今年以这个离婚初体验又再次入围这个金曲奖哦，歌曲叫做《新闻力》。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好，今天的事故呢都是处理的比较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到桃园了。建议改道的方式是直接在中立转接道从高架进行道路的转换了哈，这里就可以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呢，后方已经是回堵到桃园了。还没有到桃园路段以前的朋友，建议在中立就转往高架，持续往北哦。在国一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北上的48.9公里过桃园的中线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好，所以国一的北

上平面，桃园林口这里都有事故啊，所以后方回堵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用路朋友再多点耐心了。省道的部分，台六十二线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要特别小心。

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的散落物是清掉了，有员警在指引现场的车辆下五股二交流道。好啦，持续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2号的西行 13.5 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几第三。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47。今天的金曲奖官方的社群公布了今年金曲奖典礼当中的演出嘉宾，首先来分享这位翠购乐团翠购乐团歌曲叫做《逐日大逆

除了翠购乐团翠购乐团之外呢，这一位也在表演嘉宾的名单当中，连续两个乐团的音乐作品都会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上登场了。听完翠购，我们来听到 Trash 歌曲叫幸福的末班车。

他们是 Trash， 歌曲叫做《幸福的末班车》，56分。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10.6公里，10.6公里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的哈。那目前是建议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加油道回到台64线，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这里的事故，所以后方是回堵的，建议改道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到台64线。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这个事故也是影响到很多车辆哦，所以建议从中立转接道就可以走高架来避开平面的事故路段。在好有路况再请拨打0800-000-123，待会8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他们是 Red Wimps 正确答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

0: VPN 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六六的歌声，收录在《危险人物》当中。歌曲叫《偷偷的》。好啦，8:09，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为你连线到法律一点点东盛法律事务所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在空中连线律师要讲到的法律常识是什么呢？是前段时间呢，在医美诊所偷拍案整间当中的这个事件，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有关于隐私权这整件事情，而且这个偷拍的东西啊，他甚至还有把一些内容证据给格式化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到这整个的法律的途径跟法律的一个事件当中，医美诊所偷拍呀，他本身会负起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好，首先哈，如果大家去医美诊所可能做一些疗程，那你可能会有换衣服啊、手术或是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被偷拍的话，这个是会

0: 涉及刑法第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这个规定啊，就是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或是窥听这个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好，这个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万以下的罚金。那什么是无故呢？好，那在诊所里面，好，即便你是在公共空间，在候诊的时候，那只要当事人就是你自己，你有一个合理的隐私期待，好，比如说你是正在填写你个人病史的问卷，好，那你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来去拍的话，就会构成无故。而且啊，像这种更衣室啊、手术室，这个是更明确的私密空间，更是绝对不允许装设摄影机的。那如果偷拍的人呢，把这些影像散布、播送、贩卖，或是意图散布而制造持有，这个会触犯刑法第315条之二的。好，这个更重，会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50万以下的罚金，后刑度是大幅的加重。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涉犯到我们的个资法，吼，个资法第41条，吼，你意图为自己或是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来损害他人的利益，收集、处理或是利用个人资料，独身损害与他人，这个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那第三个吼，有些可能是你是还未成年的状况下，你拍到这些未成年小朋友的影像，
1: 对，
0: 依照我们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的第36条，吼，你拍摄或是制造无故重置儿童或是少年的性影像，因为你只要拍到比较隐私的部位，其实我们就会认定它是性影像的，吼，那你跟性相关的，然后客观上会引起性欲或是羞耻的图画、影音或是其他的物品，吼，是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
1: 好，所以在这个偷拍的法律责任当中，它其实根据不同的法律，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我是被害人，我发现哇，我被拍到了，我在民事上，因为刚刚有讲到嘛，这个儿少性影像剥削啦，或者是在这个妨害秘密罪啦，这都是跟刑事比较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我被拍，我在民事上可以求偿什么项目？然后它的金额是怎么算的呢？
0: 哦，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想说，哎，你在医美诊所可能是买一整套的课程，吼，你可能只用了2堂，还有好几堂。第一个，大家可以先去申请退费，就之后的堂数我不要再继续使用了。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哎，如果真的被偷拍，我要怎么去请求这个损害赔偿？
1: 对。
0: 哦，如果你是被害人的话，你在民事上主要可以依据的是民法第18条、第184条跟195条，吼，主张你的隐私权、人格权或身体权受到侵害，
1: 对，
0: 来向这个加害人诊所，吼，来请求损害赔偿，也是俗称的这个精神慰抚金。
1: 哦。
0: 那这个金额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吼，法院在衡量的时候，他会综合去考量说被害人你受害的程度，比如说影片有没有外流，外流的范围有多大，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年龄，还有加害人的饭后态度，吼。那由于这种医美偷拍是严重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而且啊，这种影像其实一旦外流之后，只有这种永久性的伤害。哦，实务上这个精神慰抚金的判赔金额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哦，那如果情节很恶劣，甚至在这种平台流传的话，哦，赔偿金可能会高达上百万，也是有可能的。
1: 哇 ，OK， 所以这个都是要依据不同的 case 来做不同的民事金额上的求偿。好，除了刚刚讲到的刑事跟民事上面，诊所偷拍还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好，像医美诊所，你利用这种伪装型的监视设备，它本可能是烟雾探测器，可是里面其实装的是摄影机。
1: 对，
0: 但你对病患个人的隐私来进行拍摄，其实是违反了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的。有从事这个伤风化危害人体健康的不正当业务，我们是处新台币5万以上5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可以按情节就违反规定的诊疗的科别、服务项目或是全部或是一部的门诊住院业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或是废止你的开业执照。所以目前就是实际上这个案件之后呢，就是目前是有诊所吼，这个行为是因为他明知故犯，而且情节重大，他是被卫生局裁处说除了罚最高的新台币50万元的罚款以外，卫生局还要他们就是这些诊所后即日起停业6个月，后不让他们继续营业。
1: 好，这是处罚他们的。不过我相信，就医美的角度来说，停业50万元这个处罚50万的罚款可能是数字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大家再来了解跟追踪一下。可是呢，有人就会说啊，那如果我这个医美诊所事先给你的这個

0: 个手术同意书吗？或者是在这个同意书当中，我就有条款说，哦，可以拍。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医美诊所它可能也需要透过一些拍摄来做广告跟行销等等之类的。如果有签这个事前同意书，那我可以免除医美诊所的责任吗？
1: 大家可能去医美诊所治疗的时候，他会给你签一些手术同意书，那在最下面可能有很小的字跟你说，哦，可不可以同意拍摄。那同意拍摄可能是因为说为了以后避免就医疗纠纷，所以要拍摄这件事情，那可能下面很小字，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仔细看，结果就签名了。那这样到底算不算我同意你同意诊所拍摄，这样是不是可以免除这个医美诊所的责任呢？那也不要告诉大家说，哎，签了同意书也不是代表说诊所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哦。合法的同意不是说柜台你塞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纸，叫你赶快签名就算数了。诊所要清楚的告知说，哎，为什么要拍？那要拍什么？那保存多久？谁会看到？那你会不会拿去教学或是行销？病患要怎么行使权利？那如果以后发生争议，收集者就是诊所，你还要证明说病患是确实同意的。那同意书确实可能会影响法律责任的判断，特别在这种妨碍性隐私的问题中，法律本来很重视说当事人是不是同意的。然而这个同意到不是说文件你签个名就算数哦，你必须是真正的知情自愿，而且明确自己的同意。有效的同意必须是病患在录影前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要录影，那录影的地点在哪里，摄影机是不是明显的可见，会拍哪些范围，会不会收音，会保存多久，由谁保管，可以调阅，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那我病患可不可以来要求调阅或删除，是不是可以拒绝录影，你必须告诉我这些，然后我来基于我的自主的意识来同意。对，那如果同意书只是很笼统的去写说，哦，本人同意诊所基于安全跟医疗品质管理需要录影，但是你都没有说明说，哎，你的摄影机是放在哪里，然后也没有说明说，哎，到底会不会拍到我换衣服或是私密部位，也没有告诉消费者说，哎，保存还有调阅的机制，这样的同意是会被认定说，哎，其实这个同意的范围是不明确的，告知不足的，甚至真的这种不是算一个真正有效的同意哦。
0: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说，医美诊所的事前同意书真的请拜托。拜托大家看仔细，真的就是看仔细，因为一旦涉及跟拍摄，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节。刚刚律师已经都提到了，很快速的提到了哈，影像保存多久？比如说谁可以看，然后传递传播的这个地方哈，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因为有这个诊所涉入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民众是可以去办理退费的，这个。办理退费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合约当中他有记载放弃追诉权的条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最近可能大家很常去因为这件事情去诊所办理退费，然后在办退费的时候，可能诊所又邀你签说，哦，请你放弃这些追诉的权利，这样子怎么办？但其实这个案件是因为可归责于诊所的事由，导致我消费者没有办法安心的接受原本的契约服务。那业者你应该其实应该要同意退还还没有试做的课程费用，要不然就是要依法妥善的去履行，不可以再附加这些和解的条件。所以如果你在办退费的时候发现文件有载明说，哦，我要放弃这个案件的其他民刑事的请求权，或是要求你说，哎，不可以再对外发表言论，或是跟退费无关的内容。你是可以当场要求业者要删除这个之后再签名。那如果说你因为这样你拒绝签名相关条款而被拒绝退费的话，建议大家保留现场的照片跟相关的证据，提出消费申诉，由消保官来协助你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争议。
0: 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不应再附加这个其他的这个限制消费者诉讼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整个是公平公正的，然后要有很平等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行为。那在针对患者的隐私，好，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了，我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维护我的权益呢？
1: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后，大家可能人心惶惶，因为大家也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拍到自己。
0: 对，
1: 因为这个案件是目前是检方他们在侦办厘清当中，就相关的犯罪事实跟具体受害民众的情况，还是要等待司法的调查结果。但是这种医美的诊所的诊疗区域啊，跟更衣空间都是一个高度隐私的环境。
0: 对，
1: 如果业者还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告知、取得同意就设置这种伪装型的针孔摄影设备，这是严重侵害患者的隐私权。那受害的消费者呢，当然可以依民法、还有消费者保护法跟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规定，向业者来请求损害赔偿。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说，就是 完

0: 事前保留证据，还有包含你的疗程的收据啊、合约啊，还有通讯记录，还有停留在诊所的相关的佐证资料，以利后续就是消费争议的申诉跟民事求偿。那如果你业者，因为目前还有涉及刑法的部分嘛，大家也可以先去警察局后来告诉，先提出告诉。好，那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第50条有明定说，可以像这种情形下，是大量的人受害的情形下，像这种20个人以上的消费者，他这个会由一个优良的消费者的保护团体可以受让这个20人以上的消费者损害评求权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代表说就是这个消费者的基金会可以帮大家一起提一个团体诉讼。所以如果说未来说检方真的确定说，消费者就是受害的人达到20人以上，除了我们可以提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求偿以外，也会有这个优良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来评估，来承接这种团体诉讼，或是有符合相关的就是有机关，他们会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34条的规定承接这个团体诉讼，就是让直接由这些政府机关来协助大家提起诉讼，来协助消费者争取最完整的损害赔偿。
1: 好，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基本上呢就是先来看，就是先去跟相关的律师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那如果真的有后续其他可以来，就是把大家 gathering 一起的，也会有这个团体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损害赔偿。不过在过程当中都先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合约还有相关的证据，都记得要先保留下来了。好，我们今天礼拜一的每个月的第一天就先连线到的是黄克荣律师，谢谢律师在空中解答讲到最近最及时在新闻上面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0: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医美诊所这个装设的针孔相关的一个案件，从当中来了解隐私权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吗？就隐私权的法律所保护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了解他们，还有在刑事民事跟行政法上面这个医美诊所必须要负担什么样子的责任。好了，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形呢。国道五号北上的12.6公里彭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故障啊，在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个地方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有远景在引导下五谷二这个地方的出口。来听到歌曲吧，它是柯廷燕《偷偷躲在你背后》。

偷偷躲在你背后，他是柯廷燕。8:26，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国五的北上12.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故障停在这里的。台64线的西行10:07到10: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建议是可以提早改道行走。那在西行的部分，台64线哈，大部分的匝道都有远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好，待会8:30我们来听警广新闻了。他是药师丸脖子的歌曲，是我偷偷喜欢的人。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3: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2: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纯报道。
4: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5: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4: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6龟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平时间副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7: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6: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

0: 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It's over. I'm sorry. Do it, do it.

昨天有看 CN Blue 的演出吗？我们就来播歌吧。CN Blue I'm Sorry 8:42。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况。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有施工在进行。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大货车自撞的翻覆事故状况呢？目前车辆在进行拖吊，现场有员警进行交通疏导、交通的管制。路段的朋友建议不要再往这个地方通行了，可以走其他的方向进行改道哦。大部分在西行的台64线的匝道都已经进行交管了。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今天选播比较多的，我今天的那个用字遣词都会把前后颠倒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选了比较多的摇滚作品，来听8318可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它叫做 pink 红粉佳人。我记得我好像有段时间不小心都讲反，叫做粉红佳人，好像也没有不对啦，是吗？8:51。好，有路况再请协助警广0800-000-123。同样也是摇滚的作品呢 ，Adam Lambert 收录在《For Your Entertainment》当中，歌曲叫《Time for Miracles》。

他是 Adam Lambert， Time for Miracles。 好，目前大部分的事故都是解决了，国道一号的北上事故刚刚几乎排除了哈。不过在台64线的西行 10.7 到 10.6 公里的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还没有处理完，都要特别注意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它的中文翻译叫《九月的爱情》，来自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你有看《再见机器人》这一部完全没有台词跟人声的动画电影吗？因为6月1号呢，是海滩开放人入场的时间，在这个动画电影当中的时间设定。而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就是这整个戏剧当中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歌曲跟故事轴线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好啦，6月1号海滩开启了，海滩开放了，可以去海边找机器人了，播了这首歌。好，再接下来下次播这首歌或许应该就是九月份了吧。

陈升跟陈绮贞双城，歌曲叫你一直在玩。如果我能够被别人这样子说，我应该会蛮开心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遇到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朋友，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卡尔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玩。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自己的生活样态怎么样给别人看到，就跟现在的社群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你使用的是脸书，使用的是 IG 还是 Threads 这些不同的平台，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不会是你生活的全貌，但是呢它确实会让接收到的人去构筑你生活的想象。所以说啦，像我自己平常我工作我不会发我在上节目的这个影片啊或现实动态啊，可能一个月发一次，但是呢我只要出门玩跟朋友吃饭，我就会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会看到大

部分都是我在放松或去游玩的一个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是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戴小军的作品。

歪歪寻走的专辑，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基本上只要想到月琴这样的作品，除了戴小军之外呢，我就会想到声响老师的歌。2025年重新回音版本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叫做山火散否。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

0: 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玲报道。
1: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2: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1: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沟休息回来9:42，他们是 Itzy， 歌曲叫做 Sneakers， 是日语版本的作品哦。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施工维护，台64线施行的10.7到10.6公里这个地方的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啊。目前远景在现场引导下，5股2路段的朋友请遵守交通指引喽，然后多点耐心。都是韩团 Seventeen， 歌曲叫 Oh My。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Portis 歌曲叫做 Mention Me， 9:50。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影响，目前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新北环快、板桥新北环快，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进行交通管制。好，用路驾驶朋友建议不要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事故车蛮大台的，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哦。

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歌曲叫 Hit the Floor， 应声倒地。53分，目前持续当中的道路状况是在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在特别留心。

目前西行的三重光复路口、台一高架路口、板桥新北环快路口跟环河西路路口都有进行管制了。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道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听到的是伊凡塞斯。

今天真的选了超多摇滚的作品，刚刚是 Linkin Park， 再来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的 Oceans， 都是摇滚不同类型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咯，杨培安歌曲是将军，明晚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下回，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5股2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 OK， 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

911走个瓦西关关。台64线往西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瓦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热门华语 Top 10。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件点》，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卢广仲，哦耶！那本周的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5穷6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

0: 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啊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6: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5: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8: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7: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利、南京爱尔利、三民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

0: 则军旗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3: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2: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4: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2: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6: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说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啦，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t，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成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0.6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y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呢、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

0: 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1: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07到10: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的，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汪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我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喽。

这阵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依然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一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喽。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是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青城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刚才要跟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魏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出来喽，长长的一排，还

0: 闪着光呢。
1: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
0: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2: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3: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4: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5: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快，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同样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就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麻烦驾驶们要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呢，要了解一下，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了，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我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丁。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兵？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伊了有，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金广的听众。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了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当然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那这个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一点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心跳依旧快来就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啊，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

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啊，哈，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那你不逗了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三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U B 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在台78线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的，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好，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好，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有一种默契能言

知道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会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5: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6: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7: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

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一点半到两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啦，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有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 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六种

挡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啊，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到30%的风险。预期啊，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啊，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啊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哦，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哦，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哈，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啊，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啊，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奕勋的分享回家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清歌《无出脱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0.1到2.6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0: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1: Foxy，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さ波のようにだけど君こそが俺みたいだと思って君のように話し過ごしたのに I'll be you 今も君の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堤道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

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两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2年的缓冲期呀，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2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哎，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2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哎，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哈，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好，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哎，这个有8516人啊的一个网络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哈，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啊，可以当用手机呀、啊，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晴，献给朋友。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点32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声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 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20他的个人专辑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啦。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落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稍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5: 叔叔你好。
4: 哎，你好哈。
5: 叔叔，你要找谁啊？
4: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5: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
4: 听到的
5: 那是三楼的。
4: 你走开啦！
6: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5: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哎，
4: 小朋友，
6: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4: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6: 路过？
4: 嗯。哎。
6: 你该不会是、
4: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1: 啊、你是小偷，
4: 我不是啦，哎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1: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4: 鸡婆一下，
5: 那是一定要的啦，
1: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遭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我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也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晚上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 在线。

连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啊，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没听过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啊，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

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了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啊，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青"，还有这个歌曲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啊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呢，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啊，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啊，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了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喽。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其实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行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这个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啊，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哈，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啊。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咯。那么看到在国道5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六十二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稍早哦，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也都容易有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着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然后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翁玉君的歌声月娘知影，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水的月娘，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十五，有可能是在十六，有可能在十七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四点十五分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涉及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酒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无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齁，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拜托起来。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顶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妮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食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掌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

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哈，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好 ，OK， 好，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今麦是在做什么？你哪一家你要喝呀？为什么有这个钱？”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

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就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今天你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正想办法看要怎么唔通热到冻袂掉。

哦，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哈，你知道春花秋月哈，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哎。来，热人的时阵，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哦，4:56了，目前在国三呐、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外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0: Despacito。
1: 哦，Despacito，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雄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安尼是足衰，但是今嘛来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运气，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吼，那你价你也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吼，千万唔通赌股呢。来，NG 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屋到投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的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

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找到一个好某抗压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哦。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九一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透早跟你讲欢迎光临。他虽然是清晨，但是他已经吼、哦，真的很有 power， 很热情了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娘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穷叫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哦，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

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还有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是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所以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还有就是虽然水果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一天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哦，甜甜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甜甜啊嘞吼。刚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吧？那规矩一下你贼，一下你要喝假。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齁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齁。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齁，不是只有甜的塞啊齁。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是很甜的，对吧？齁，甜的配滚水那种齁。妹妹是翁来齁，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齁，甜一部分齁。现在叫你吃酸的翁来，你敢会看不见齁。齁，虽然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啦齁。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齁，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黄思婷的歌声《生翁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贾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立马走过古大边啊，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又给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就是陶喆 A1J 唱的《Hot Hot Summer》，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了哈。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尽管我是贾玲，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到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还有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往

同时把世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啊，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藏白藏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藏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哈，崇拜那个神农氏啊，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对，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哦，曾立新加上阿基，这位他们请问观看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叫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啊、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6:20了，尽管我是哑铃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较大件，在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目睭花，不能冷气。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哦，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因为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哦，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6:30哦。秦广，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3: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2: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

0: 住民占 91.6%， 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1: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地震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点39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

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诶，瓜下瓜底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

搭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oh, ，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里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啊，所以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6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哈，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有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哇！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边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边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哈。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哈。结果呢，就在这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大内朋友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唔通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主，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7: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8: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6: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6: 警察广播电台。
9: 我们是 Flux。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

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又到了一大早的时间，7:07了哦。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到早上的10点，三个小时，我们就进入到触鼻桃味的节目时段了。那么有任何路况，欢迎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蓝琪陪伴您了。那在昨天呢，花莲很多的高中高职都毕业典礼了，哇，经过总会想到自己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啦。我们来听这首蔡多多所唱的《快乐的夏天》。

好了，今天是115年的6月2日哦，农历的话呢，今天是4月17了。那礼拜二同样呢又是高温炎热，那比较上来讲呢，今天会比昨天又更高温一些些哈。像很多地方温度都特别高，像花莲昨天的玉里也到了36度多了哦，所以呢很高温炎热，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预防中暑了。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这几个特报哈，高温资讯的部分。那天气炎热，在今天呢白天台南市呢是橙色灯号，会有38度极高温出现的几率，好要特别加强注意了哦。那另外呢包含了在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黄色的灯号，好都在高温资讯的范围当中，好注意到补充水分哦，还有防晒这些部分都很重要。那长浪的即时讯息的话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台东的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呢，都会有长浪发生。像目前在宜兰呢，这个苏澳还有花莲，以及在台东的成功，包括台东跟兰屿呢，还有马祖都观测到呢1.5到2.5公尺的浪高，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就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市区平地发，感觉到这个风呢只有一点点哈。稍微的这个树叶摇曳，并没有说很大的风，但是靠海比较空旷呢，这个雨呢就会比较这个风呢就会比较大哈，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那在今天各地方，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3号星期三这天呢，台澎金马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早上西半部地区金门马祖会有局部雾，低云影响能见度。好，那么再来今天呢到明天的话，白天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包括了东半部的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浪，马祖呢也会有长浪发生的这些几率哈。如果你到靠海的话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各地方今天全部都是一颗黄澄澄的太阳了，一颗蛋黄很清楚的哈，所以呢就会跟高温炎热了。我们看宜花东地区呢，10%到2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在24到33度、32度之间。然后呢，在北台湾地区的话呢，今天的降雨几率0%到10%。好，那高温的部分呢，像基隆都比较偏低一些些哈，也有31度，那其他部分都大概34到35度之间。另外呢，再来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今天都是零哦，那高温的部分呢，都在33到34度。而在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也同样都是零。在温度部分呢，特别高的话，当然都是屏东可以达到35度。那一般像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呢，是31到33度，这是一般的温度。但是体感温度基本上来讲都会比较高一些些哈，所以呢，请大家做好防晒了。这是有关于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路况上，我们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好了，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呢，一大早从6:30开始呢，就放行到8点钟。这次呢，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间6点，它就封闭了，所以到早上的时间就会放行。不过过去呢，都是7点放行，但是从昨天，也就是6月1号开始，就会提前在早上的6:30就会放行，一样放到8点就封闭了。那8点封闭之后呢，就开始要施工。然后呢，后面的放行时间不变，一样呢是在10点钟放行5分钟。

十二点放一小时，下午的三点也是放行五分钟，然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放行时间呢也不变，四点半到六点。然后呢，在天祥太鲁阁呢放行时间呢，最后呢是五点到六点钟，六点之后又

0: 那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它比较早，因为一般都是在8点钟，可是它比较早呢，7点钟就开始哈，有这样的一个单线机动管制，所以呢，提前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转七。再来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 OK 了。来看时间，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15分哦。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那也提醒各位哦，就是呢一大早呢人车都不多，尤其呢在我们花莲这地区，大家在学区哈、哦、上课都在附近啊、哦，所以也没有说特别早出门。那晚些时候呢，大概7点半钟过后呢，人车就突然变多了。那但是高龄长辈呢，一大早呢出门哦，这个运动的可能要回去了，大家还是注意到行人的安全哈、哦，路口停让，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也在空中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啊。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吼吼吼。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来了，这个昨天我在中午的时候经过这个花莲女中的门口，哇，看那地方呢，就是外面很多的这种就是一场摊位哦。然后想，哎，怎么那么多人在这地方干嘛呢？然后发现哦，原来都是一些花束啦，还有一些什么布娃娃之类的哈。在这几年好像蛮流行哈，而且这个一般的这个生意人都知道什么时候是毕业典礼，然后就会在学校呢摆很多的这个零食摊位，然后就开始了，不是只有花束而已哦，现在还有很多的像娃娃啦、娃娃加花束啦哈，这个布娃娃之类，整个造型很特别哈。像前两年我到台北去参加也是一样，哇，好多整条街都是哈，因为那个大学的毕业生是特别多，所以呢那个摆的特别的丰盛的感觉哦。当然我想拿到这束花的感觉是很温馨，也是觉得很开心，当然还有一些的不舍的部分哦。所以昨天我看到那个学校开始毕业典礼了，那相对的昨天花莲很多的高中职也是一样，像花莲高农啦哈，昨天也是一样，这个还有花莲高工都是在办理了就是毕业典礼。那当然还有很多学校啦，陆续都是从昨天开始哦。所以毕业就是让大家呢就是要迈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开始。不过要提醒了哈，这个考试考完了毕业了之后呢，这段时间比较空了，那希望呢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一些规划，你要好好休息也是 OK 的，但是呢千万不要说因为天气热，然后大家同学就约好跑到了河边啊、山边、海边、溪边去哈，这个很危险，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来听这首歌曲啦，安在旭的这首韩语歌曲《那年夏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1: 那今天在台十四讲呢，没有进行的就是杜鹃花季的管制哦。那它是在一般来讲呢，从四月份呢到六月十四号呢，在周休的部分哈、哦，就礼拜六跟礼拜天。所以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还有两周会有呢，就是杜鹃花季的高承载以及呢就是流量管制。好、哦，最后两周了啦。那等到六月十四号下周过后呢？这个杜鹃花期差不多也没有说像之前那么美了，上山要赏花的也比较少，所以就回归一般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规定了，就没有特别的有时间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高承载的管制了。那台八中横公路来从这个月开始呢，提前在早上的六点半就开放了，开放一样到八点钟，过去呢 都是在七点钟，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就回归了，提前六点半好就放行到八点，八点后就会封闭了，大家还是抓好这个时间了、哦。那除此之外呢，像最近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公路也都蛮顺的，华东纵谷、华东公路也都 OK 的。另外再来其他的部分呢，像这个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部分呢，四公里处好，这个地方呢人车比较不多，但是它还是进行边坡工程。早上呢八点钟过后开始呢，到下午的五点钟就会封闭。好，那么原则上是每一个小时呢都会放行一次，每个小时放行一次。而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的162.8公里的话呢，早上八点到五点钟呢会封闭。好，那封闭之后呢，也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让呢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走完了之后呢，再开始呢，就进行管制，然后30分钟之后再开放一次，所以呢，到时候呢，每次开放的时间呢，不见得是整点或半点，因为要看现场的车流为主哦。好的，那么还有什么样的

跟新路况提前要跟我们来做一些、告诉我们的话呢，那我们要告诉用路大众，也呢有的路况要告诉一些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部分哈。那欢迎大家呢随时都可以呢打个电话进来哈，就是我们的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其实啊，看到这个毕业典礼，都会想到自己毕业的那一年，那一年夏天，那一年的凤凰花。我记得那一年，我记得我把这个凤凰花就是夹在那个课本当中做纪念，就说这一季凤凰花为我开。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或许你也可以把这凤凰花呢夹在你的书本里头，好，或者把它护背起来，那这是为你的青春留下了一个纪念的好花朵，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好，所以呢，昨天看到了那个毕业典礼的门口，哇，很多充满了喜悦的那个面孔呢，就想到自己呢曾经的那一段啊走过的那个毕业的岁月了哈。那当然活到老学到老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呢可能还在上课哈，可是虽然拿了学生证哈，可是总觉得没有像过去以前那种天真那种愉悦的哈，觉得还是很多工作的压力，所以现在呢，就算是学生，坦白讲，那个心境上绝对会不一样的。把握青春美好的时候吧，来听这首歌曲啦，尤克里林的毕业纪念册。我好久没有打开来看了，现在来看可能哪些同学不在了，可能我们也搞不清楚了啊。

0: 警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123年起将伊图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G 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伊图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3: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伊托米酯类的案件总共是5384人。
2: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0: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6: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记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8: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1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好做都市更新。
8: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9: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1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1: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5: 真不错耶。
1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7: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8: 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7: 那当然，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8: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6: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6: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1: 还有客语歌手、
16: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1: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0: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早上的7点，跳到40分了哈。来通报路况，请你记得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7。 那在目前的交通状况，除了道路工程这些施工的部分呢，就是包括台八中横

公路，这个时候在放行泰鲁阁天祥跟官员，然后呢八点钟过后就会封闭了。那当在八点之后呢，很多的这些工程呢也开始陆续要进行了，所以经过有些施工围篱啦，或者是有摆放器具的地方，大家注意安全的。还有学校附近开始呢要上课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早餐店啦，或者超商附近要买早餐，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注意安全的。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我们。来听这首蔡明仁的《一步一脚印》。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6月2日哦，我们看看呢，今天蛮多的六跟二哦。那在过去的今天有哪些被记录下来的呢？那还有呢，哪些有

国际节日，今天基本上来讲没有国际的节日啊、哦，像昨天有牛奶日啦，还有国际儿童节啦，今天是没有啦，今天只有那个在1946年的意大利共和国日 ，OK。那在1896年呢，就是实用无线电的一个的一个系统发明人哦，那应该说他无线一个电报的系统发言人呢，他也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呢，叫做马可森呢，他从英国政府呢申请到了无线电报的系统小的发明的权利的。在1909年哈，就日本的这个相扑常设馆呢，就是国际馆开幕了，而且呢举行了相扑的表演哈。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在看一些电视的，常常看到了日本的相扑哈。早期要看都去住那个录影带来看，那现在都是透过呢一般的第四台都可以看到哈。到那个地方呢，但是蛮流行的，所以对很多人呢对相扑非常感兴趣的哦。所以他很早以前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了。在1946年，意大利举行了国民的投票呢，决定了废除了王政哦，那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共和的一个政体。在1953年呢，英国举行了就是女王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哦。而在1964年呢，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呢正式在耶路撒冷就成立了，好，所以这成立时间也蛮早的。另外呢，在1966年，就是民国55年呢，美国太空船的测量者一号在月球呢缓慢的登陆成功，传回了月球的照片，这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突破哦。在1985年的中华民国的旅美小提琴家呢胡乃元呢，在比利时国际伊丽莎白音乐大赛的当中荣获了冠军哦，这很大的殊荣啊。好，回到2000年之后的话呢，来我们看2014年，就是12年前的西班牙的国王呢横卡罗斯呢一世，他在位呢39年之后呢，他宣布哦要把他的王位呢交给他的儿子，就是菲利佩王子。那最后呢，在11年前的2015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他签署了哈自由法案生效。那主要呢，他这个法案呢，他明确禁止哦国安局呢收集民众的电信通联记录等等的网络资讯哦，这是保障了他们在通讯上的一个权益哦。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魔幻肉进行后，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了，现在时间呢，早上看一下了，7:48了。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哈。那么目前呢，很多的道路工程呢还没有开始进行啊、哦。等一下8点过后开始要施工了，所以呢，经过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大家慢行小心了。要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张震岳的歌曲《自由》。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自由》了哈，这个精神有没有更好一些些了哈？这个晚上呢，睡觉如果开了冷气，坦白讲真的很好睡；如果不开的话呢，让那个风吹得热热的哈，还蛮不舒服的。那如果说没有睡饱的话呢，隔天工作，坦白讲这个压力蛮大的，而且呢会觉得很不舒服哈。那我觉得好像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哈，夏季就如此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适度 ，OK， 适度。那白天也是一样啦哈，就是说如果在外头也好，在家里头也好啦，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呢，可能人会有一开始有点晕眩哦。那会不会有一些热伤害的部分呢？随时关注，尤其呢有长辈，好有一些老大人的话呢，可能他比较不会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天气啦，身体状况啦，可能比较不会说哈，可能我们要随时关注，好，随时照顾了，好，不然都如果说闷得太久之后，人都出问题了，好，还包括小朋友也是一样，然后再来呢，这个天气呢，一天一天的热起来哈，不过目前呢，还是处在这个梅雨季节，这样礼拜五的话呢，到下个礼拜四呢，哈，也就是梅雨季的第五波封面要来了，好，等于说从这个礼拜五的话，五号，好，预计呢是会到呢下个礼拜，就是到这个十一号，好，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到时候呢可能又要这个下大雨了哈，大家出门随时关注。那天气热的话，那我刚刚有提到，如果说要到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呢，那更是不要了哈，因为在我们这地方其实蛮靠山的，要去山上啊，或者是要去避暑是很方便。那有时候如果下了大雨之后呢，哇，这个山里面呢可能溪水暴涨哈，瞬间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呢就困在那地方。每到了夏天，常常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不要到河边、山边、海边、溪边那地方去消暑。尤其呢，当大雨来了之后，很快瞬间它就溪水暴涨，好，也许呢就困住了。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要小心哈。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55，好，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部分呢，等一下8点要到了，到了之后呢就开始要封闭了，然后很多的道路工程就开始陆续要进行要施工了，所以请大家呢随时关注到，好，就是呢不管天气也好啦，路况也好啦。